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党对人民健康的认识持续深化，完成了从政治宣示到国家战略再到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在我国，健康不是医疗卫生系统的独角戏，而是融入所有政策的大合唱。通过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

0: 之间的矛盾。唯有依靠改革创新，才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守护好人民健康。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直在攻坚中突破，探索中创新。从早期扩大医疗机构自主权，激活服务供给，到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确立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原则，再到党的18大以来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抓手，推进系统集成改革。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通过改革创新，历史性破除了以药破医的旧机制，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分级诊疗体系框架，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四梁八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当前，医改已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正经历着从单兵突进、局部试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单纯的政策修补、点上突破，转向全方位的结构重塑与制度重构的深刻转变。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层变革，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持续革新迭代的坚韧执着，彰显了我们以改革扫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坚定决心与勇气，也赋予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大的生机活力。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殊为不易，这条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道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必将持续彰显强大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健康保障。
1: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丁一波报道。诉讼服务是司法为民的第一窗口，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以提升诉讼服务质效为抓手，从立案便民、涉起调解、主动走访到作风监督，多维度发力，用精准司法服务为县域营商环境保驾护航。8月18号，记者走进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中心，看到服务大厅整洁有序，各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工作，耐心为来访群众、企业代表讲解诉讼流程、解答法律疑问，手把手指导当事人规范填写立案材料、整理诉讼资料，针对群众企业办事过程中常见的材料缺失、手续不全、流程不清等问题，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现场列明材料补正清单，明确业务办理规范与流程，彻底杜绝企业和群众办事多头跑、反复跑问题，大幅压缩立案办理时限，切实提升立案服务效率和群众办事体验。办事企业负责人穆铁铮：
2: 以前立案如果材料没带齐，可能还要跑好几趟，现在法院工作人员一次性就把需要补交的材料列得清清楚楚，而且案件办理的速度特别快，这种高效暖心的服务让我们企业觉得特别踏实。
1: 为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涉企纠纷提前介入原则，发挥特邀调解员、律师的职能作用，加大涉企案件的调解力度，尽全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同时，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重点企业下沉沟通机制，定期深入辖区各类企业走访调研，畅通企业沟通渠道，通过设立专属涉企服务热线，搭建法院与市场主体零距离沟通服务平台，精准摸排企业在生产经营、合规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法律需求，针对性提供法律咨询、风险提示、纠纷指导等精准司法服务，用心用情守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助力企业健康稳步发展。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常态化抓实司法作风建设，持续规范窗口服务标准，定期开展窗口服务礼仪、业务规范专项培训，严格落实来有迎生、问有答生、走有送生的文明服务准则，全方位提升窗口服务质量。

0: 小。此外，
1: 不断强化内部审务督查工作，在各服务窗口张贴满意度评价二维码，全面推行一事一评及时评价机制，将服务评价权完全交由群众和企业，以常态化群众监督，倒逼司法服务提质增效。2025年，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满意度达90%。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杰：
2: 下一步，滦平法院将继续以群众和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耕司法服务细节，创新便民利民举措，不断提升司法服务的精准度、便捷度和暖心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保障。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22回，上文书说道，贺龙智取泥沙镇，奇袭了团访局，结果是大获成功啊，把这个唐晨之以及他的帮凶是一网打尽，得了80多条快枪，同时还得了一条德国造的大镜面匣子枪。这枪好啊，贺龙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打击了恶势力的威风，大涨了老百姓的士气。泥沙镇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欢声雷动啊，有的人放鞭放炮，感谢贺龙给本地除了害。那么贺龙打了个胜仗之后，马上把队伍就拉回自己的老家桑植，因为什么？那是根据地，他现在还没有力量扩大地盘，打一下马上就走。回去之后，桑植县的老百姓也传开了，都挑起大拇指称赞贺龙啊，咱本地真出了高人了。贺龙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别看打了几个胜仗，不能掉以轻心，时刻地防范着官军的袭击，因此他每天抓紧是训练队伍。他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军事才能，但是你没吃过猪肉，没看过猪跑吗？从小说上，从说书人的嘴里，从眼睛看见的，他也知道个大概情况。起码来说，站早操、跑步、扫席、立正，没事举盾的、扔石锁、互相摔摔跤、练练臂力，这是基本的功夫。但是呢，三令五申，一定要注意军纪，千万不能骚扰百姓。

0: 百姓是咱的根，百姓是咱的父母，你要得罪了老百姓，就没有咱们容身之地。所以大家是牢牢记在心里，这就是湘西啊人民的子弟兵。单说这天，贺龙正跟几个弟兄商议着下一步如何行动的时候，门上人报来俩人，袁大双回来了。贺龙做梦都盼着他的消息，听说来俩人，那位是谁呀？赶紧率领众人大踏步接出去。一看袁大双是满面陪笑，风尘仆仆，在他旁边站着个主。这人个儿啊，没有两米高也差不多，长得十分英俊，白净的面皮，两道立眉，一对俊目，高高的鼻梁，上头戴着金丝腿的眼镜。哎，长得人非常的帅气，穿着长衫，系着围脖，手里头拎着个小包，一瞅就是个知识分子。袁大双啊，先说的话：“兄弟，哥回来了。”哎呀，我的哥，可把我想死了。贺龙转身就问：“这位是我给介绍介绍啊，这位啊，是王司令的贴身副官，兼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姓罗，叫罗建仇，罗先生。”他然后又指着贺龙介绍：“这就是贺龙，贺文长。”文长啊是他的字儿。罗建仇赶紧抢步起身过来一抱拳，两个人彼此见了礼，大家高高兴兴到屋里头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袁大双接着说：“兄弟，罗副官此次前来带来了蔡将军的电报以及王司令的手令，蔡将军知道各位英雄举反袁的义气，很是高兴，特任命云清为湘西讨袁护国军第一团第二营的营长，归东路讨袁护国军王司令指挥。兄弟，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营长了。”袁大双说到这儿，从怀里头取出来蔡锷的电报和王文华的手令。贺龙看了一眼，上面有认识的字儿，也有不认识的字儿。袁大双替他念了一遍。哎呀，贺龙是非常高兴。哎呀，大哥，我谢谢你了。袁大双一笑：“你谢我什么呢？你们为国为民出生入死，我跑个腿儿，这算个啥呀？”好好好，既然大哥这么说，那么罗先生也来了，白酒。现在贺龙的底气也足了，要枪有枪，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呢。这就在他的办公室摆开桌案，五位连长、参谋长全都参加了，大家高高兴兴围坐在一起，是边吃边谈。贺龙就是快言快语，他挨着罗建仇坐着，就转身问：“罗先生，哎，不，我是不是说错了？你是我的上级呀。”长官，有什么吩咐尽管讲来，我从命就是。罗建仇啊更高兴，他早就听说过贺龙这个名字，今天一见面，他一看贺龙这个人非常坎坷，说话不拖泥带水，直性子，有啥就说啥，他从心往外爱上这个年轻的英雄。听贺龙一问，他很客气的就说：“营长，王司令对营长的所作所为十分钦佩，本当亲自前来，是因军务太忙难以分身，特派兄弟来拜会营长。”贺龙一摆手：“哎，王司令让我们干什么您就说吧，咱用不着客气。”罗建仇接着说：“文长真是个痛快人，关于王司令的指示，这手令里头也写得清清楚楚了。王司令让我转告贺营长，请速率兵抄敌后路，两下攻敌。”这个您还不明白？明白了，明白没？我们一定按司令的命令去做。大家边说边谈，就这样吃的是非常高兴。罗建仇啊就说：“说起来咱们也算同乡啊， 我是大庸人，民国元年因为杀了本村的富豪逃门在外，后来被王司令把我收留了，蒙他相助上了两年军官学校。讨袁护国军战事一起，我便跟着王司令来到前线了。贺龙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嘿嘿，原来你我是同学呀。罗建仇不明白，文长，此话从何说起？贺龙接着说，你看咱们俩都是杀富济贫，这不同学是什么呢？哦，原来如此，哈哈哈哈，好好说得好，说得好。贺龙接着说，依我看呢，现在你也不要回去了，就留到我这个营里头，帮我出出主意什么的，等我们和王司令胜利会师之后你再回去如何呀？啊，罗先生。罗建仇点了点头，好，好主意。我一见着你贺营长啊，就遇上了你这么个痛快的人，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说着两个人举起酒杯里一饮而尽。到了第二天，贺龙就在桑植县的东关一块大草坪上举行了湘西护国军出征大会。正中这个旗杆上的挂着大旗，上面写着湘西讨袁护国军，顺风飘摆，哗哗作响。偏僻的山区啊，没有铜鼓洋号，老百姓就把那笨鼓都抬出来了，一个劲儿的敲，咚咚咚，咚咚咚，是震动天地啊。誓师大会开始的时候，贺龙是登台讲话，现在还没有军装，所以贺龙还是穿着一身青布裤褂，青布缠着头，斜挎着一把德国大镜面，他一手叉着腰，一手比划着，亮开嗓门就说开了，乡亲们，弟兄们，如今北京城中出了个袁世凯，这小子想当皇帝，就这个袁世凯呀，是个窃国的强盗，他向洋人偷偷地订了卖国条约，日本人就扶他登基当皇上，他把他大小老婆都封成了三宫六院，他手下那些狐朋狗党都封成了皇亲国舅、宰相大臣，却把咱们老百姓都推进了火坑。你们大家说，这种人应该不应该消灭？同意，赞成，应该消灭啊！贺龙的话虽然不多，但是铿锵有力，正说在节骨眼上。贺龙啊，接着又说：“乡亲们，弟兄们，孙中山先生，你们听说过吧？孙先生领导全国豪杰志士，斗争了多少年呢？打拼了多少年呢？流了多少血呀？才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是袁世凯这个王八蛋又要自封皇帝，把老百姓又推入水火之中。如今呢，云南有位蔡将军兴兵讨袁护国，也给我发来了电报，鼓励我们同天下的好汉在一起讨袁，大家同意不？
1: 同意，赞成，太对了。
0: 贺龙说到这儿把电报打开，高声朗读起来，证明啊自己没有说瞎话。电报读完了，又读了王司令的手令，大家听的是清清楚楚啊。紧跟着贺龙又说，今天我们就是按照蔡将军的命令出兵讨袁。大伙一听全把胳膊举起来了，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咱就这么说吧，群众官兵士气高昂啊。贺龙从台上下来之后准备带队伍出发，可是很多人都传言什么呢？说咱这个营长太年轻了，这个年轻的小孩一样，他不压茬。

从平的耳朵里头觉得有点别扭，回到办公室拿镜子一照，确实小年轻的，二十刚出头就当了营长，这玩意儿是有点不压差，怎么能老成赤重一些呢？哎，他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我呀蓄胡子得了，把胡子留起来。你看贺龙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老了都有胡子，他非常爱惜自己的胡须啊，因此大家都管他叫胡子营长。你还真别说，年轻人有两撇小胡还真挺压叉。哎，正在这时候，在附近的县里头有三股义军前来投奔贺龙，来的都是谁呀？有南岔的武向全，慈利的革命党人卓小初，另外还有赤西的王炳章。他们这三支队伍人头不是那么齐的，老的也有，小的也有，另外呢最多的是120人，最少的80多人。您别忘了，聚少成多呀，这凑在一块儿这三支队伍就200多人，再加上贺龙原来的500-600人，加在一块儿就将近1000人。当然那枪还不是人手一支，现在严重缺乏武器，多数的是枪，其他的人都是大刀和长矛。没有办法，将来继续作战，随着胜利再一点一点补充。书说简短，按照王文华的指示抄敌的后路啊，这个罗建仇给画了张地图，贺龙让他领着队伍首先头一仗是攻打慈利县。这慈利啊是北军，也就是袁世凯军队马继增部队的一个攻击点儿。马继增派了混成旅一共2个营在这驻防，这2个营啊都是北方人，枪支弹药充足，但是这俩营啊名声太坏了，北军呢是袁世凯的部队，他们自从到了慈利之后瓜减地皮，苦害百姓，骡子马鸡鸭鹅犬一个不留啊，见什么抢什么，甚至还糟蹋妇女，慈利的老百姓恨的就甭提了。贺龙领着队伍这一来，大家是欢欣鼓舞，有老百姓给帮忙，再加上贺龙英明的指挥，这一战把这俩营是彻底消灭。那位说怎么那么快的，你看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贺龙手下这10来人那都是什么人呢？百炼成钢，大仗小仗打了不少，而且同仇敌忾，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所以好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北军皆不然了，都是大部分抓来的兵或者是雇佣兵，到这就为了挣俩钱吃口饱饭，另外得点外烙，发个小洋财什么的，哪有心作战呢？因此遇上这些猛虎一击即溃，2个营全都叫贺龙给收拾了，得了大量的军需物品、枪支弹药。接下来第二仗要攻打石门，这石门县紧靠着慈利县，马继增派了一个团在这守把着。这慈利啊远远赶不上这个石门县，因为什么？因为石门县城墙高大，外边还有护城河，相当坚固。贺龙骑着马到这围着石门县转了一圈，有点犯愁，为啥呀？要想打这儿啃硬骨头，弄不好把牙就得崩了，因为没有重火器，现在没有炮。所以他跟罗建仇几个人商量，罗建仇说，那么贺营长你看怎么个打法呢？哎呀，我看也得智取，不能强攻啊。嗯，说的有理，那么怎么个智取法呢？智取法嘛，看吧，咱先派细作到城里头摸摸情况再说。他们离着石门县远远的扎下营寨，贺龙就派贺锦斋化妆成一个买卖人，青衣小帽，偷偷地进了石门县。
石门县这

一个团的守军毫无防范，那军队的纪律非常松弛，什么耍钱的、逛窑子的、溜大街的、下饭馆子的，非常非常松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贺锦斋找了个小店房住下了，用耳朵一摸，用眼睛一看，第二天正赶上北军下早操。这城里头有挺大一个广场，他们下早操啊，哎，跟贺龙那早操也没什么区别，队伍集合，扫席立正，然后跑步，也过木桥，举盾的扔石锁，也离不开这一套。但是贺锦斋发现了，他们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军队不能背枪，把那枪啊刀啊全都架在旁边，持手空拳在那练。哎呦，贺锦斋一看，这倒是个机会，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个机会到这来奇袭，一战而成功，那他们空手，我们有枪啊。他就打定主意了，摸了三天情况，做的心里有数，贺锦斋偷偷溜出石门县，见着贺龙和罗建仇，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说了。贺龙把大腿一拍，天助我也呀，太好了。他跟罗建仇商议，咱这么办，你领着一部分弟兄在外头打援，我领着敢死队先化妆进城，扮作老百姓，如果他们练操的时候我们发动突然袭击，成功了你马上领着弟兄攻占石门县，不成功我们打起来，你再领着弟兄攻城，好吧。罗建仇一看这个办法不错，贺龙就带了五六百人化妆成老百姓，暗带利器，偷偷地混进石门县，从外表上看就是老百姓，赶集的上店的，守城门的北军根本未加防范，贺龙他们夹杂在老百姓之中。第二天正赶赶上个集市，一赶集呀，老百姓得活着，所以卖鸡的、卖鸭的、卖这个的、卖那个的，哎，买东西的人是拥挤不动啊。北军正好演习，就像贺锦斋说的那样，事先把枪武器全架到旁边，他们开始集合、跑步、数数、过桥、跳沙坑，折腾到快到晌午了，一个个是精疲力尽，连那指挥官坐在地上也呼呼喘粗气。贺龙挤到人群里头一看，时机成熟了，从怀里头把匣子枪拽出来，冲天上打了两枪，啪啪，弟兄们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下可乱了套了，北军是措手不及呀，抱着脑袋不知道往哪儿跑了。贺龙指挥着先抢武器，什么机关枪啊、步枪啊、手枪啊、军刀啊，搂了个够，而后再敢打敌人。但是贺龙有命令，能治一俘不治一死，最好少杀人是上策。因此这些革命军就喊，交枪不杀，投降优待俘虏。一听这个，大部分北军全都高高举起手了，跪在地上，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当官的不服，贺龙一看不行，当官的必须处置，哐哐几枪啊，当团长的给打死了。这就是说把这一个团彻底消灭。贺龙一想，抓这么多俘虏这玩意儿带的是累赘啊，跟罗建仇一商量，优待俘虏嘛，说话得算数，管他们吃顿饱饭，发给他们点军饷，你们从哪儿来，你们回到哪里去，把这北军给遣散了。有个别的不愿意走的，没有家，贺龙一看挺可靠，就把他们收编，这又收编了将近一个连。书说到这儿，现在贺龙啊羽翼丰满，手下1500多人是全副武装，还有战斗力。你别看才1000多人，这支战斗力可厉害，就像一把刺刀一样，

这两仗打下来，贺龙贺龙是名声大振，没有一个不知道贺龙的了。这个事儿也传到前线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北军的司令官叫马继增，领着四个混成旅大战王文华。王文华是蔡锷手下的虎将啊，双方列兵血战于芷江，打了个旗鼓相当，现在难分胜负。哎，要说一点都不差也不然，北军多少占点上风。马继增这两天正琢磨着，我怎么鼓舞士气一战而成功。正在这时候，警报传来，报司令可了不得了，我们后院着火了。贺龙全传23回。书接前文，袁世凯手下的爱将叫马继增，负责前线指挥攻打蔡锷。他带着四个混成旅，好几万人，武器装备都是进口的，从数目上讲占着绝对的优势，但从人气上来讲大大的占了下风。老百姓对袁世凯深恶痛绝，对北军也带着反对的态度，所以支援蔡锷将军也支援东路军的王文华王司令，这叫什么？这就叫民气。老百姓心气儿往哪边倒，哪边就能打胜仗。咱们前文书说了，王文华兵力不足，就跟北军在芷江这个地方打开了拉锯战，伤兵损将。马继增呢，要想打大胜仗也很难。他正在发愁这一节骨眼儿，有人向他禀报：“司令啊，坏了！”我们的后路实力将人给端了老窝了啊！谁干的？哪冒出来的队伍？领头的是一个叫贺龙的小子，年纪轻轻，十分了得，连续攻占了慈利县和石门县呢，抄了我们的后路。现在领兵要攻打李州，司令啊，李州要丢了，咱们没有退路了啊！贺龙，原来我怎么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我们也没听说，这新冒出来的一个家伙。据说他是桑植县的，从小就是大胆子，什么都干呢，杀官夺府，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他也不怎么跟王文华勾搭在一起，王文华委他一个营长，和这小子打起仗来不要命。而且智谋还挺多，很难对付，司令早拿定夺，快消灭，必须消灭，保住李州。那您得派兵啊。这马继增犹豫啊，本来前线就令他头疼，如果再抽调一部分部队，那就不是王文华的对手了。你说不派援兵，李州再丢了，军火仓库粮食都得落入敌手啊！没有办法，他又抽调了两个团，是连夜开拔去保护李州，对付贺龙。与此同时，王文华王司令也得着报告了，说副参谋长罗建仇跟营长贺龙大获全胜啊，攻下慈利，攻下石门，正朝我方开来。哎呦，王文华特殊高兴啊，告诉手下人密切监视马继增的动向。时间不大，有人向他报告说马继增可能频频调动军队，有迹象表明他要抽兵撤退去保护李州。王文华一拍大腿，机会来了，马上告诉前线给我进攻。好家伙，这叫趁热打铁呀！马继增本来就惧怕南军的势力，不是王文华的对手，现在兵力不足，两路夹击，那还有个好吗？顾此失彼呀，因此在芷江一战他是损兵折

将死伤的人无数，把枝江也丢了，怎么办？他开始往下退，王文华和贺龙的军队合二为一，在后的是紧追不舍，没有办法的又退到阮陵。阮陵也是个大县，退到这之后马继增不退了，命令军兵在此固守等待援兵。他马上向袁世凯打了报告，把这个情况都跟老袁说了。袁世凯也没想到一个云南能有多少军队啊，蔡锷就是反我他有多大的实力，我手下几十万大军怕他不成？只要派得力之人到那儿，一鼓作气就把他们荡平。马继增是我手下的爱将，作战经验十分丰富，骁勇善战，他没想到马继增是大败，现在兵退在阮陵。这要不派兵去援助，马继增就完了。于是袁大头一声令下，又派了一个司令官，姓唐，叫唐天喜，命他为援军司令官，率领队伍马上出发。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唐天喜何许人也。他呀是袁世凯身边的红人啊，就是袁世凯当年当少爷的时候就收他做自己身边的随从，是个小胆儿，14岁就跟着袁世凯。袁世凯为什么喜欢他呢？因为这个唐天喜啊，原来是在一家豫剧班子里唱小旦。唱小旦的人呢，都是男身女态，扭扭捏捏，人呢长得挺俊美，所以袁世凯十分喜欢他。当年元朝的时候，他就把唐天喜带到了汉城，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又提拔唐为五卫右军三营的少官，后来又升了领官。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把唐天喜的第十标作为自己的卫队，并委任他做了混成旅的旅长，北段护路军的司令。袁世凯的原籍呢是河南省张德府，这唐天喜实际上就是给袁世凯看家护院的，就是一条狗，但是是一条忠实的狗，所以袁世凯才派他出来的。蔡锷呢，云南首义讨袁之后，贵州省的刘显世、广西的陆荣廷首先响应蔡锷，纷纷通电全国宣布独立。之后广东的龙继光也宣布独立，曹锟带兵入川，援军失利，在湘西苦战的马继增也十分吃紧。这时候唐天喜来见袁世凯，一见着他是痛哭流涕呀，大总统啊，您对我有30年的养育之恩呐、啊，现在关键的时候，我要求您命我到前线去攻打蔡锷。总统啊，无论如何您得答应我的要求。袁世凯开始的时候不太同意，因为放他走了，看家护院的就没有头了。另外心里头有数，知道他唱戏行，这打仗恐怕他是个外行，尤其是打硬仗，所以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去，就告诉他：天喜啊，你呀、啊、放心吧，我手底下有的是人，有的是部队，你就安心给我看家就得了。可这唐天喜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什么也要请战，软磨硬泡。哎呀，后来这老袁实在没办法了：天喜，你觉得你有把握吗？我有把握，我效忠大总统，我豁出我的命不要了，我也把蔡锷这个反叛绳之以法。好吧，看在你一颗诚心的份上，那你就去吧。所以袁世凯就任命唐天喜为袁相军的副司令，归马继增节制。唐天喜就带着数万军队来到了湖南。但这个唐天喜啊，
根本就不是个打仗的

0: 因为他是艺人出身，耍嘴皮子演戏，别人不如他。要讲这指挥作战，他是门外汉呢。他心气儿挺高，打算钻个空子，打个胜仗，而后再升官晋级，受到袁世凯的更重视。想的挺好，到了前线他就玩不转了。他一瞅着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他腿肚子有点转筋，这是头一件事。二一件事，唐天喜有个致命的缺点。什么缺点？爱财。那位说人生在世有几个不爱财的？不，这唐天喜爱财特殊啊，他是见财不顾命，人家贪婪的要命啊。可这个事儿蔡锷也知道，蔡锷冷笑了一声，就这种货还带兵打仗啊，算了，我也别跟他费事了。但就派人告诉湖南革命党人赵恒惕，以30万两白银收买唐天喜。哎，这招还真管用，30万两雪花银子。赵恒惕受命之后，马上派人见唐天喜交涉。唐天喜一看雪花白银30万，我得几辈子能挣来这么多的钱呢？他就动了心了。这个拉线的人还跟他说，只要司令官愿意投降蔡将军，这钱就是你的，将来推倒了袁世凯还有重赏，升官更不成问题，你这叫义举，明白吗？
1: 哎，对，我这就叫义举。
0: 其实他心里清楚，我就是冲钱说话的。所以一来二去达成了协议，终于蔡锷用30万两白银把他给收买过去了。到这儿一仗没打，他就倒戈投降了。你说这个事儿传到袁世凯耳朵里头，老袁哪受得了？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唐天喜能背叛他。袁世凯得知这信儿之后，气得一蹦多高啊！你们说什么？大总统啊，坏了！唐天喜唐司令倒了戈了，你那几万军队他双手奉献给蔡锷了，人家花了30万两银子把他给买过去了。
1: 畜生，可恶，兔崽子，
0: 传我的命令，赶紧给我抓住唐天喜，抓住之后就地正法，
1: 不，
0: 把他扒皮草旋点天当，气死我了。袁世凯吵吵一顿之后，大脑袋往后一仰，是失去知觉。就这袁世凯啊，自作自受，谁让你称帝来的？谁让你野心那么大了？全国的老百姓全反对他，他手下的人纷纷倒戈投诚，大势已去，是四面楚歌，袁大头能不着急吗？这离着他的寿路就不远了，这叫自作自受啊！再说那个马继增，眼睛都望穿了，就等着援兵呢，在阮玲这儿度日如年呢，盼来盼盼盼，哎，盼来救兵了。唐天喜领着数万人来帮他的忙来了，高兴了半截，他听说唐天喜倒戈投降，被人用银子收买过去了。马继增一看是大势已去，接下来又打了2个败仗，军心是士气低落，弃枪的逃走的每天都数不胜数。马继增一看是大势已去，我宁死我也不当俘虏，我也不能背叛我的主子。哎，这小子还真挺横，最后拔出手枪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心里默默还祈祷呢，主子，奴才对不起你啊，我先走一步了。砰，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了，马继增阵亡。他这一死，紧跟着树倒猢狲散了，他手下这帮人就散了帘子了。您说这袁世凯还能维持几天呢？四下的老百姓一看前面讨袁军队节节胜利，纷纷揭竿而

村镇乡县都有起义的队伍，只要起义就胜利，只要起义就能打胜仗。这下是星火燎原之势遍地开花呀。从这时候起，反袁的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袁世凯手底下的宠臣四川都督陈焕、陕西都督陈树藩、湖南的都督汤湘明三个人一看呢，袁世凯的势力完喽，还跟着他去那倒霉的，干脆咱也倒戈吧，纷纷倒戈，通电全国，一致讨袁，大骂袁世凯称帝是伪造民意，有害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袁世凯看到这些电报之后，气得眼都直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偏赶这时候还雪上加霜，原来支持他的日本政府、支持他的欧洲使团现在纷纷提出抗议，全都不支持袁世凯了。到了这种地步，老袁一开始大势已去，哇一口血吐出来了，两眼望上一翻，是翻身栽倒，一命呜呼。您看过一本书吗？83天皇帝梦。他就做了83天皇上，还是对内，还不是公开。所以说呀，做的就是一场皇帝梦啊，得了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袁世凯怎么死的，咱们另外一套书再详细的说，您先知道个大概就行。话分两头，咱单表贺龙和罗建仇继续领兵作战呢，因为袁世凯的残余势力还挺大的。下一个目标是攻打李州，这李州可是个大地方，兵精粮足，老百姓也比较富裕。拿下李州了，那武器装备全解决了，所以罗建仇也好，贺龙也好，一个心眼的想打个胜仗。但这李州啊，城墙高大坚固，这有老袁手下3000多军队驻防，因为装备精良，所以他们在这死守。贺龙一看跟打别的地方不一样，他视察了几天之后做出决定，他告诉罗建仇，面对强敌咱也得动用强烈的手段，今天晚上我率领敢死队爬上城头，咱们里应外合拿下李州。哎呀，罗建仇有点担心呐，一看贺龙不管怎么打仗都身先士卒，这玩意常在河边站，没有不湿鞋的。他叮嘱贺龙，你千万小心，不打无把握之仗。哎，老罗你放心，你交给我。贺龙就选好了一个突破口，就是西北城角，因为这个城池虽然坚固，西北角多年失修，有点发堆，这地方往上爬好爬。贺龙啊，就在队伍之中挑选了200名敢死队、200名快枪手，又租用的民间那梯子全给他接上，要不就够不上城墙头啊。梯子也准备好了，一切就绪。贺龙带着双枪、短衣襟、小打扮，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11:30钟领着人出发了。可是刚到城墙底下，还没等爬城呢，就见身后传令兵如飞似箭跑来了。贺营长，贺营长。贺龙一回头心说什么急事儿？一看是传令兵，什么事儿？报告营长，罗副参谋长命令你马上带着弟兄们返回，不要爬城了。为啥呀？那我也不清楚，说我们已经跟李州的守军讲和了，往后咱都是一家人了，没必要再打仗了。贺龙听到这心里不解呀，方才还是敌人，现在就讲和了，谁给讲的和呀？但是呢又不能不服从将令，所以带着人马他撤回去了。撤回去天已经亮了，他到了后勤部办公的地点，抬头一看，

0: 门前呢有个四人抬的蓝泥的大轿，几个轿夫啊在门前坐着抽烟，还有几匹战马。贺龙知道来人了，来的是谁他不清楚，他气呼呼的迈大步走进办公室。罗建仇正在屋里的陪这个人说话呢，那个人坐在上吹手，贺龙不认识。贺龙一看这个人50多岁吧，花白胡须，红光满面，有点小将军肚，穿着蓝绸的大衫，千层底的布鞋，一只手托着一对铁球，刚啷刚啷直响，另一只手端着锃明刷亮的水烟袋，吧嗒吧嗒在这抽着。看罗建仇在旁边站着那个样子，挺恭敬这主。贺龙瞅了那个人一眼，然后问罗建仇：“副参谋长，怎么我要打你叫我回来了？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听说和了，怎么个和法？”罗建仇一笑：“哈哈哈哈。”文长啊，喜事儿啊，不打仗还不好吗？不打仗咱就不必流血牺牲了，谁非得送点命，非得伤点人才高兴，哪有那样的领兵官呢？啊，你预知详情，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尊敬的客人。说着罗建仇用手一指：“老先生，这位是新出师的虎将，叫贺文长，又叫贺龙，是我们营的营长。贺龙啊，这位老先生姓熊啊，双名叫共青，熊共青，熊老先生。他可是成千成都督派来的人。贺龙啊，不认识这个熊共青，但是成前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成前那是名人呐，贺龙也听过一耳朵。现在经过动荡这么一换，现在这个程潜是做了湖南都督，顶头上司。哦，程潜派来的使臣，大概是这么回事吧。哎，真叫他猜对了，来的这位还真不是一般的人。熊共青啊，是程潜手下的人，现在受委任做了常理镇守使。你别看他没穿官服，这官还真就不小。据说这老先生当初也是老同盟会的会员，在孙中山先生手下还干过几年。贺龙一听这是真正的一家人呢，赶紧过来行了军礼：“老先生，恕我冒昧，贺龙这有礼了，免了免了。”哈哈哈哈！哎呀，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啊，少年英俊，了不起了不起啊，来，过来我好好看看。龙眉凤目，一表非俗啊。我说贺龙啊，你迟早有大前途啊，年轻人飞黄腾达，前途无量啊，有福有福。贺龙一听乐了：“老先生，您别捧我了，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有什么福啊？充其量我是臭豆腐。”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罗建仇拉把椅子叫贺龙坐下，然后叫人递把毛巾来，贺龙把脸上的汗擦一擦。贺龙就问：“究竟跟城里的敌军怎么变成友军了呢？”这老头熊共青才一一到来。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

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风俗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

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魄，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

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我轻轻地呼吸，让万物在行作俯仰中完成敛收的转场。处暑，暑气至此而止。眼如烈日，爪若寒冰，鹰循金秋之气而动。夏日里千百次的练习，换来今日闪电般的俯冲。补病弱，留强健，成为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执行者。他并不着急享用，而是将鸟儿陈列于青石，仿佛献祭于天。取之有节，用之有礼，有所得时，当存敬畏。

西风吹来了凉意，拂过山脊，掠过树梢，浓绿中开始点缀着红与黄。夏将走未走，秋已至未宣，阳气渐收锋芒，万物开始敛阳养阴。扫去浮华，回归本真，感受生命大美。天地不言，有大爱。春生夏长后，处暑迎来丰收。处为止，万物开始凋零，绿叶渐黄。禾乃灯，五谷饱满硕大，稻穗低垂，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生命从张扬外放，走向沉淀内化。那些藏于胸壑的灼热，

些不再轻易出口的雄心，在经历岁月淬炼后压缩成种子的内核，待来年春风解压，绽放更磅礴的绿意，与时光温柔握手，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收获的喜悦中懂得感恩与珍惜。楚楚不是告别，是另一种相遇，与成熟的自己，与丰饶的岁月，与天地共写的秋色。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新动着，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履职尽责，精准建言，以政协职能助力发展之势。一是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协商，立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定位，围绕区域特色产业培育、产业链条延伸拓展等重点议题开展多层级协商。五年来，通过常委会会议、政情通报会等形式，共听取市政府经济发展有关情况通报17次，开展重要协商活动63次，专题调研68次，报送履职成果134件。其中，围绕推进承德繁泰产业高质量发展，连续4年将其作为年度协商议题持续协商，接续发力，并以议案和提案形式，将我市繁泰产业发展上升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推动事项。围绕助推我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清洁能源强势建设，积极开展前瞻性研究，助推首批国家级碳达峰试点城市、氢能国家级创新平台获批落地。围绕助推全国食用菌强势建设、温泉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开展常委会专题协商议政，为全市绿色生态产业做大做强贡献政协力量。二是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精准建言，紧扣全国两会发言成果转化，积极向上建言献策，推动全国生态气象遥感年会在城召开，并助力地面气象观测站、雷达系统等6个项目纳入国家灾后重建和能力提升项目清单，紧扣承德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召开4级联动专题协商议事会，助力承德马文化产业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事项，紧扣京津冀水源涵养工程区定位，牵头推动气象文旅课题成果转化。我市作为全省唯一地级市代表，在全国首届气象旅游发展大会上做交流推介，有效助力我市荣膺中国气象旅游城市，紧扣提升京津交通互联互通和基层医疗卫生水平，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关于支持北京丰宁高速公路项目纳规实施的建议，关于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建议，获得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的支持和关注。三是聚焦招商引资，助力发展献计出力，围绕主导产业提质增效，积极对接相关部委，主动牵线搭桥，成功引进中电建、七局等央企战略投资者落户我市，推动繁泰产业研究院和繁泰产业园落地见效，推动经济城三地企业共同打造保险加物流网加数字交通加现代物流一体化项目。围绕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接续组织12家银行与民营企业对接320余次，争取贷款1.6亿元。围绕征列上级支持，充分发挥政协直通车作用，先后协助全国政协完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试点、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等九次专项视察和调研，协助省政协完成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森林质量提升、推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21项专题调研，促成省政协4次在城召开专题协商办公会，累计争取国家和省级支持资金2100余万元。三，坚持守正创新，以制度优势新实践开辟人民民主新境界，始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持续深化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更加广泛深入。一是不断完善协商议政格局，持续构建以全会会议为龙头，以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为重点，以各类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为常态的多元协商体系，开展各类专题协商活动200余次，用可感可知的履职成效展现政协制度优势。围绕我为“十五五”规划献一计等课题，持续汇集各方智慧，激发协商活力，累计报送各类意见建议600余篇， 最大限度将委员智慧转化为发展价值，被省政协评为反映涉强民意信息工作先进单位。二是不断提升提案工作质效，持续深化一加一加二加二加 N 提案办理协商、四位一体重点提案督办协商等一系列创新机制，共办结提案1951件，持续发挥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引领作用，累计完成市委书记领衔督办一号提案5件，市长领衔督办重点提案5件，推动旅游促三交、国家试点城市建设、千万工程经验落地等大事要事取得重大突破。三是不断创新民主监督形式，持续探索协商民主与民主监督共同实现形式，将提案督办融入专项民主监督，将日常监督融入专题协商、专题调研、专项视察，有效提升常态化嵌入式协商性民主监督实效，不断深化与市委市政府督察室、市纪委监委、市检察院等单位的协作，持续聚焦优化营商环境、重点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普遍关注问题开展视察监督，有力推动柔性监督向刚性落实转变。四、坚持团结联合，以凝聚共识新作为，书写同心同行新篇章，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不断创新团结联谊方式，持续拓展凝聚共识的广度和深度。一是支持党派团体履职增进共识，大力支持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地方组织深化友好合作，先后协助各党派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在我市举办第六届民革中山论坛、蚂蚁森林村众京津冀九城合作等系列活动，争取抗洪救灾、助学捐赠等各类支持资金1670余万元，为我市乡村振兴、京津丰山治理等发展实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二是拓展协商履职渠道，凝聚共识，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的团结引领，连续4年携手打造具有承德特色的五行委员互客厅、委员工作站123家，实现市县全覆盖，先后开展各类协商议事活动600余次，协商解决各类问题400余件，引进1元以上项目3个，探索建立重要课题省市县三级政协联合履职机制，先后在省政协各类专题协商会议上所大会发言29次，其中以源网合储一体化助力我省新型电力系统高质量发展、关于加快构建我省生态价值实现、价值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路径的建议等一批承德实践成果写入省政协建议报告，定期召开县市区政协主席座谈会和现场观摩会，组织总结工作，碰撞思想，形成合力。三是发挥文化引领作用，扩大共识，积极探索用优秀文史研究成果引领社会思潮的新方法，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征集三清史料120余万字，编印出版《承德市政协志》《承德文史沟陈》《承德文史》等一批文史资料图书，持续推进市政协民族和清史文化研究中心建设，聘任高水平研究员修史编制，创办承德民族和清史文化研究，启动市政协口述史料采集工程和域内高校互动交流工作，推动文史研究与政协履职、文化振兴和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健全完善思想道德研究会、县市区政协办事处11个、院校活动组13个、道德文化示范单位7个，举办中华美德进校园、进基层及文艺演出等活动150余场，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五、坚持为民履职，以服务群众新举措绘就民生福祉新图景，牢固树立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履职尽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听民生，围绕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等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组织委员深入社区、乡村、一线开展走访，广泛听取基层群众诉求，开展协商活动90余次，形成建议报告50余篇，协调解决城市改造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一批民生问题。二是紧扣重点民生领域解民忧，围绕推进大沽口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总结一统五化城乡融合发展新模式，助力农业产业园、农业嘉年华等产业项目成功落地，争取上级扶持资金2.2亿元。围绕解决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探索四委帮一村帮扶机制，持续开展四民四送五振兴政协委员再聚力主题实践活动196次，协调解决各类问题87件，争取帮扶资金340余万元。三是发挥委员界别优势纾民困，常态化组织各界委员开展专家义诊、文化下乡、普法宣传等公益行动300余次，受益群众20000余人次。面对新冠疫情、特大洪涝灾害等大战大考，市政协领导深入一线统筹调度，并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同心协力，主动驰援，全力服务应急救灾大局，累计捐款捐物7700余万元。六，坚持固本强基，以能力素质新提升锻造政协队伍新风貌，主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不断夯实履职基础，激发内生动力，持续提升政协工作整体效能。一是健全工作机制，修订完善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的意见等9个方面24项规范性文件，不断提升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二是创新服务平台，以市县两级政协数字履职一体化平台为牵引，健全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努力把内容做得更有思想、更有温度、更有品质，以数字文史馆加书香政协实现形式为载体，积极探索 VR 全景展示和多媒体技术综合应用，着力打造集文化沙龙、艺术展览、文史书籍展示为一体的综合履职空间。三是强化履职培训，先后组织委员赴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开展专题培训，依托委员会客厅、承德政协 APP 等平台开展履职培训，采取领读、诵读、读书分享等方式开展赋能培训，不断引导委员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四是厚植家园文化，以美丽家园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明确讲政治、重实干、凭实际、选人用人导向，建立手拉手、导师制人才培养机制，四必访、五关怀、人文关怀机制，五个一全覆盖理论学习机制，以可行可感的制度涵盖新时代政协文化。5年来的履职，我们深切体会到，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必须积极主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必须聚焦中心工作，提高协商效能，必须切实加强强化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这些宝贵的经验启示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各位委员，5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省政协关心指导和市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是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员和各协各级政协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市政协常委会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团结联谊的广度和深度还需要不断的创新拓展，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的方式方法还需要持续加强改进等等，建议在今后工作中认真研究改进。二， 今后工作建议。未来五年是承德市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的关键时期。新一届政协要高举中国特色受力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受力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中共承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一二三四五总体思路，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有效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一、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团结奋斗向心力，始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受力思想作为指导政协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以真理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实践伟力激发奋进动力。一是强化理论五章，认真落实第一议题、第一主题、第一课题等学习机制，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最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理论上的清醒保障政治上的坚定。二是强化政治责任，时刻牢记政协组织的政治属性、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民主协商的政治责任，不断增进四个认同，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引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强化行动自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统战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积极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共同意志，实现政协工作与党政部署同频同振同向发力。二、聚焦高质量发展主要任务，汇聚干事创业的正能量，锚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有效发挥人才汇聚、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精准建言资政，服务发展大局。一是聚焦大事要事，协同发力，紧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老产业，推进京津冀深度协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大发展任务，主动在项目引进中牵线搭桥，在产业布局中建言献策，以政协职能奏响全员招商主旋律。二是聚焦重点领域献计出力，围绕消费扩容、产业升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对策建议。三是聚焦关键环节监督助力，围绕规范重点项目建设、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化营商环境、防范化解风险等关键环节，探索更多协商民主和民主监督共同实现形式，持续跟踪联动监督，全面增强民主监督实效。三、广泛团结联谊合力，画好凝聚共识的同心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不断拓展协商民主广度深度，持续巩固团结奋进的生动局面。一是健全团结联谊机制，不断完善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机制，健全完善与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日常联系制度，形成从党内到党外、从常委到委员、从委员到界别群众全面贯通的工作格局。二是拓展交流合作渠道，支持各党派团体用好委员直通车、三级政协联合联动等履职平台，主动加强与京津等地政协、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交流对接，深入开展联合调研和联谊交往，在融入京津、借力发展中争取更多的支持。三是增强团结合作实效，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积极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试点和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建设，促进各民族协同发展、共同繁荣。四、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筑牢民生福祉的压舱石，始终牢记人民政协为人民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追求， 以实干回应期盼，以实际彰显本色。一是架好联系群众联心桥，健全委员管理和联系界别群众机制，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用好委员工作室、界别联络站等载体，常态化开展走基层访民情活动，让政协工作更接地气、更贴民心。二是办好群众暖心事，紧盯群众思想的困惑点、利益关系的交织点、矛盾纠纷的多发点，常态化开展听民生、解民忧活动，用心用情书写民生画卷。三是当好界别群众的贴心人，聚焦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关切，精准选题，深入调研，合理建言，与党委政府一道把惠民利民的实事好事办实。五，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提振担当作为精气神，主动对标新时代协商民主新要求，注重改革创新，善于实践探索，持续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一是完善协商制度体系，着力构建多层次常态化的协商互动机制，打通事前引导、事中协商、事后监督链条，构建意见征集、分类交办、跟踪反馈闭环，推动协商制度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二是丰富协商意识载体，持续推动完善以全体会议为龙头、专题协商为重点、对口及界别协商为常态的多元协商格局，做优一号提案、重点提案领衔督办招牌，坐实数字政协、政协大讲堂等线上线下平台，拓宽知情民政与协商参与渠道，夯实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界别群众的短板弱项。三是营造良好协商氛围，努力把协商文化与强化责任担当、量化履职清单贯通起来，继续擦亮城市好商量协商品牌，推动形成既生动活泼又规范有序的协商生态，切实让专门协商机构特色更鲜明、成效更显著。各位委员，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承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锐意进取，为努力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下面进行第三项议程，请市政协副主席李浩同志代表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各位委员，我受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十五届政协提案工作情况，请予审议。一、工作总体情况。十五届市政协期间，广大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政协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积极通过提案履职尽责。五年来共收到提案2117件，经审查立案1951件，其中集体提案346件，委员提案1605件，131个承办单位全部办复，委员满意率99%。一批提案建议被吸纳到市级政策文件、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实施之中，充分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成效，有力诠释了政协提案在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中的独特价值。一、聚焦高质量发展主战场，建言献策。委员们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市发展中心大局，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京津冀协同发展、科技创新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等大事要事提出提案551件。关于推进风光储氢一体化发展，加快钒钛新材料产业研炼补炼强炼，做好文旅加融合发展文章等建议，高度契合我市主导产业发展方向，为加速培育产业优势、优化产业布局提供了重要参考。关于加强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引育、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建议，助力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关于实施产业链精准招商，深化招商后帮办服务，激发行业协会、商会潜能等建议，为持续打好招商引资主动仗提供了新思路。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建议，助推打造一批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动力。关于建立防返贫长效机制，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做强承德山水品牌，壮大集体经济，建设高标准农田等建议，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得到转化落实。二、聚焦两区建设使命担当，汇聚众志。委员们立足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和西北部生态环境支撑区战略定位，围绕生态保护修复、降碳减污扩绿、水源涵养与流域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关键领域提出提案143件。关于提升区域水源涵养功能，加强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提升森林质量，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建议，助力我市在全省率先开展地方生态立法，推动形成高水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新格局。关于统筹推进双碳工作，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加强固废循环利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等建议，为成功争创

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首批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贡献了智慧。关于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等建议，为矿业经济绿色转型融合发展提供了可行方案。关于优化空气质量、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加大河道治理修复力度等建议，促进了相关领域配套法规制定与贯彻落实。三，聚焦增进民生福祉，献计出力。委员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奇难愁盼作为提案履职出发点，围绕教育均衡、医疗卫生、就业养老、交通出行等民生问题提出提案890件，针对全市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存在的短板弱项，提出优质均衡发展义务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学前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职业教育等建议，为市委市政府制定教育领域专项文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针对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提出加强京津医疗合作、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加快紧密型医控体建设、完善医疗急救体系等建议，助力构建联动京津、覆盖城乡、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针对养老服务供给、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停车难、行车难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积极提出改进建议，有效促进了民生实事深化实化。四，聚焦激发文化创新活力，集思广益。委员们聚力承德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围绕弘扬塞罕坝精神，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等重点工作提出提案251件。关于弘扬塞罕坝精神、打造红色教育基地等建议，为充分挖掘我市红色资源、构建以塞罕坝精神为价值导向的红色教育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关于加强文创产品开发、推动文博非遗成果转化为文旅产品等建议，为文旅深度融合注入新动能。关于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释放文艺两新驱动力、繁荣文化演出市场等建议，为推动我市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拓宽了工作思路。关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建议，推进了地方立法进程。关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好城市书房、推动全民阅读等建议，助推文化惠民工程走深走实，群众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五，聚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凝心聚力。委员们着眼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围绕强化基层治理、推进城市更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等重点任务提出提案116件。关于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等建议，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发挥了积极作用。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品牌等建议，助力我市成功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建议，助推青少年法治教育列为普法重点，全面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各阶段。关于加快智慧停车、智慧物流、智慧社区等建设等建议，

得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和百姓日常提供了路径方案。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建议，为健全我市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二、主要工作体会。十五届市政协常委会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不断推动提案工作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展现新担当，取得新成效，实现新发展。一、强化引领聚合力，提案工作呈现新格局，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提案工作的全过程，推动提案工作有位有为。一是高位统筹，保障有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提案工作，市委常委会将提案工作纳入全市整体工作研究部署。市委市政府领导坚持每年听取提案工作报告，出席提案交办会，领衔督办重点提案，直面委员关切，推动建议落实，强化示范引领。五年来，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提案十件，批阅重点提案53件。二是全程跟进，主动发力。市政协党组和主席会议始终将提案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将重点提案办理协商纳入年度协商计划，创新实现提案提升工程。每年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和民生关切，遴选20届重点提案和20件实事提案，由主席会议成员和各专门委员会全员参与协商督办，共同推进提案工作提质增效。三是抓实办理，持久用力。各承办单位坚持一把手负总责，将提案办理工作全面融入主责主业，持续提升办理效能，实现提案办理与业务推进同频共振，双向赋能。二，夯实基础塑精品，提案质量迈上新台阶，始终把提案质量作为提案工作的基石，推动提案提出有质有用。一是把好学习观，将提案知识纳入委员轮训必修课，组织开展视察调研等履职活动，依托数字政协、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推送事情政情，帮助委员知情明正，提升提案撰写能力。先后组织290余名委员参加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专题培训，开展各类视察调研活动200余次。二是把好选题观，每年全会前通过党政点题、部门荐题、社会征题、政协议题等方式征集并发布提案选题参考提纲100个左右，常态化推动委员在日常履职中挖掘提案线索，引导提案者精准选题、务实建言，加强集体提案选题培育，及时将大会发言等议政成果转化为高质量提案。五年来，共提出集体提案346件，将100余篇大会发言、专题调研报告转化为优质提案。三是把好立案观，严格立案标准，建立预审、初审、复审、终审四审立案制度，邀请市委市政府两办督察室及相关部门人员参加审查工作，切实提高立案质量。三、深化协商促转化，提案办理取得新实效，始终把协商民主贯穿提案工作全过程，推动提案办理有利有效。
一是重点

协商带动，以一加一加二加二加 N 提案办理协商工作机制为牵引，突出重点提案重点协商，构建起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市政协领导全员督办、专委会对口督办、提案委全程参与的四位一体重点提案协商督办工作格局。以上。

省市县三级政协联动调研督办，联合党政督察部门回头看督办等形式，以商促督，以督促办，创新重点加关注提案共同督办模式，推动同类问题协同解决，提高办理时效，将提案办理工作纳入市委巡查范围和市委市政府重点督查督办事项，以刚性监督推动办理增效。五年来，组织各类协商督办活动77场，走访承办单位30余家，督办提案551件，参与委员300余人。三是提办双向互动，建立提办双方常态化协商工作机制，通过电话联系、上门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化办前、办中、办后全过程协商，做到走访沟通全覆盖、互动协商增共识、转化落实见成效，基本实现按时办复率、答复函规范化率、走访委员率、委员满意率4%的办理目标。四、完善机制提效能，提案服务实现新提升，始终把守正创新作为提案工作的动力源，推动提案服务有声有色。一是强化建章立制，修订承德市政协提案工作条例，对提、立、办、督、评各环节全面规范，坚持落实提案审查、提案联合交办、重点提案遴选等工作制度，推动提案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二是强化数字赋能，依托数字政协建设，持续迭代升级提案管理信息化系统，构建了网上掌上一体化提案工作全流程，市县两级全覆盖的全链条数字化工作闭环，实现提案工作从指尖走向指尖。三是强化协同聚力，加强省市县三级政协提案工作交流互鉴，密切与政协委员、党派团体、提案承办单位和新闻媒体沟通联络，形成提案工作合力，加强提案工作宣传，讲好提案故事。我市提案工作的创新做法，先后在《人民政协报》《河北日报》等媒体刊发，扩大了提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15届市政协提案工作取得的成绩，凝聚了广大市政协委员和政协各参加单位的智慧和心血，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承载了办理单位的担当和奉献。在此，我代表市政协常委会向所有关心支持参与提案工作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提案整体质量还需提高，协商民主的认识和实践仍需深化，持续跟踪落实的力度有待加强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工作中着力研究，加以改进。三、今后工作建议。政协提案是履行人民政协职能的重要方式，是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渠道，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高质量、讲求实效提案工作方针，紧扣是第16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不断推动提案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局面。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方向，始终旗帜鲜明讲政治，立足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自觉将提案工作融入

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的实践中，推动提案履职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实际需求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更好发挥提案在服务大局、服务民生、服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坚持质量为先，提高建言精度，坚持提案不在多而在精，先调研后提案工作导向，引导委员锚定15、17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紧扣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紧盯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精心选题，深入调研，提出分析透彻、建议可行的高质量提案，拓宽知情民政渠道，加强提案征集引导和重点提案组织策划，提高监督性提案和集体提案占比，真正让提案所能服务发展所需。三，坚持深化协商，增强办理实效，坚持把协商民主融入提案工作全流程，在协商沟通中增进共识，寻求对策，推进工作，持续深化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工作机制，优化重点加关联提案共同督办模式，拓展提案加融合协商路径，强化提案办理跟踪反馈与效果评估，健全提案办理落实和成果转化机制，推动提案履职更有成效。四，坚持优化服务，凝聚工作合力，牢牢把握提案工作全局性定位，持续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着力健全以提案工作条例为统领的制度体系，完善提案协商工作规则、全流程闭环工作机制，推动提案工作有章有序，加强委员履职能力建设，搭建多样化协商平台，拓展数字提案平台应用场景，汇聚提案工作合力，多维度讲好提案故事和提案办理故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各位委员同志们，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新目标赋予新使命，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承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用担当诠释初心，用实干践行使命，以提案之力、履协商之责、聚同心之势，为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刚才卢建书记做了讲话，充分肯定了十五届政协取得的成绩，并对下部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指导性，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方志勇同志和李浩同志分别代表十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做了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请各组按照会议安排对卢书记讲话和两个报告认真讨论。另外，按照日程安排，开幕会结束后将组织全体委员合影留念，请大家抓紧时间到大剧院广场前，按照既定编组排队，由工作人员统一组织登台，主席台各位领导在一楼暂作休息。现在休会。

0: 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

0: 声，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8月23号，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发生2起边坡垮塌，造成4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23号14时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预警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工作。15/5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近日，在广东湛江，萌娃街头走失，被热心群众送到派出所。民警了解到，女孩独自出门寻找母亲，但无法提供父母信息，只给民警画了一张妈妈的画像。民警耐心引导，最终根据孩子提供的方位沿路走访，安全送其回家。近日，浙江诸暨12岁女孩小花拨打110，称与双胞胎弟弟已2餐未进食，家中无大人且无法点外卖，实在饥饿难耐。姚江派出所民警钱金磊赶到之后，在屋内找到了面饼和鸡蛋，生火炒面、煎蛋一气呵成，一盘热气腾腾的炒面很快填饱了孩子的肚子。民警当晚联系孩子家长告知情况，次日对接辖区将3名孩子纳入送餐名单，确保长期用餐。8月24号，美国友人塞考斯重返中国。1999年，塞考斯被殷玉珍扎根茅屋肃杀地治沙造林的故事打动，捐资5000美元助力。如今这笔善款已经化作50,000多棵大树。时隔20多年再相见，两人紧紧相拥，忍不住红了眼眶。2个大学生、一辆车、一个工具包，走过了20多个村庄，为100多户老人修好了坏掉的电风扇、罢工的抽油烟机。这个暑假，江西大学生黄志强、黄松涛一边开车自驾返校，一边走门串户，免费帮沿途村庄的老人维修家电。为了这趟旅程，黄志强5月便考取了电工证，两人还专门去打工攒足了路费。对他们而言，这段旅程还是一场长大的修行，给社会做点贡献很有意义。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在北京开幕。当晚举行的人形机器人400米大型组预赛中，完赛并晋级的6位机器人成绩都在42秒之内，全部超过人类400米世界纪录。其中来自北京的天宫机器人以39.70的成绩位列第一。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那么在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法理民生。
0: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
2: 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广告信息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收听法理民生。听众朋友，作为集拍照、翻译、导航、提词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 AI 助手，智能眼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嵌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在上半年，重点平台智能眼镜的销售额增长 1.5 倍。从日常生活当中的即时记录，到机场、课堂、医院等多种场景下的专业辅助，智能眼镜勾勒出了一幅抬眼即知的使用图景。然而，由于智能眼镜佩戴在面部，镜头更贴近使用者的视线，拍摄行为也更难被察觉。产品越接近普通眼镜，第一视角记录越自然，偷拍的风险也越加的不可忽视。当智能眼镜成为行走的摄像头，记录与偷拍的边界又该如何的划定呢？那在技术创新和隐私保护之间又该如何的来实现平衡呢？记者进行了采访。出门钓鱼的时候，记录中这个重鱼提竿的过程比掏手机架相机方便多了。一个多月前，来自浙江温州的用户赵子豪购入了一款智能眼镜。在他看来，这款产品的独特的价值在于将录像功能与时尚墨镜相结合，实现了轻量化的佩戴。除了录像之外，赵子豪还经常使用智能眼镜的语音交互、内置麦克风以及扬声器的功能。他注意到不少短视频博主已经把智能眼镜当作高效内容创作的工具。主流产品的镜片透光率提升到85%以上，重量压减到50克以下，续航长达9小时左右。在技术持续迭代的推动之下，智能眼镜的市场不断升温。2026年，智能眼镜首次被纳入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品类，入门级的产品叠加补贴之后，实际的到手价格会跌破1000元，那进一步的也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供给端的持续创新和需求端的政策的利好形成了共振，共同推高了智能眼镜的市场热度。国际数据公司 IDC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智能眼镜的市场出货量达到1477.3万台，其中中国智能眼镜市场的出货量为246万台。 在智能眼镜功能不断强化、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对技术的滥用也是屡有发生。

0: 有大学生在期末考试中佩戴智能眼镜，并利用眼镜的拍照搜题功能进行作弊，致使学校在考试前增加安检的环节。今年高考前，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明确提醒考生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偷拍偷录更是智能眼镜遭到滥用的重灾区。今年六月，一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引发广泛的关注。赵子豪告诉记者，自己曾经在公共场合佩戴智能眼镜记录与他人的交流过程，但是并没有公开发布。设备在录像有明确的指示灯的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他表示，使用智能眼镜时感受到身边一些人会对此保持警惕。有一次室友问我是否在录像，但是没有引发严重的冲突。即使很多的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但是仍存在着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要几块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一款销售高达6000件，并公然标注拍摄无光，不触发警报。那对于智能眼镜进行摄录的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卢玉彤表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这类纠纷的维权难点往往在于发现和举证。偷拍行为较为隐蔽，被拍摄者可能直到影像传播后才察觉，而一旦内容被转发、下载或者再次加工，信息流向则更加难以追踪。除了被拍摄者的隐私保护之外，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语音助手、手势识别等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的生物信息。那在卢玉彤看来，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声纹、视线轨迹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处理时必须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而目前呢，厂商普遍采用的一揽子授权协议，没有给用户提供针对不同类别信息分别授权的空间。行业自律之外呢，法律责任的划定也需要进一步的来理清。厂家作为信息收集处理的关键主体，泄露个人信息造成损害且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产品设计存在着缺陷，如果因为缺乏防篡改的拍摄提示灯，系统存在严重的安全漏洞等问题，造成他人损害的，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有专家认为，内容分享平台应该完善授权核验、投诉和下架的机制，电商平台也应该加强对装膏贴等规避拍摄提示商品的审核。使用者进入课堂、医疗机构、更衣室等场景前，也应该主动确认规则，不得以公开场所为由忽视他人的权益。监管部门应该加快制定针对智能眼镜等新型智能终端的细化标准，明确信息采集的权限、拍摄状态提示、敏感信息加密等要求，建立全流程的监管体系。他强调，既要为技术创新留下空间，也要守住人格权益保护的法治底线。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

0: 疏断案，细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强撑面子吞苦果。
2: 不想被人看扁，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理状态，但是如果因此扭曲心灵甚至去违法，那就太愚昧了。今天两个案件的主人公为了让别人高看一眼，都做了荒唐事，有的甚至还闹出了人命。让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2019年8月的一天早上，有人报警称他们公司有上万元的名酒失窃。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办公室主任薛敏介绍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有重要客户来公司考察，领导嘱咐薛敏一定要给客户拿几瓶名酒作为礼物。薛敏去库房拿酒，却发现了不对劲儿。原来啊，公司有一个专门存放礼品的小仓库。薛敏到了库房，已经打开的名酒酒箱引起了薛敏的注意。薛敏记得这箱酒是他昨天下班前刚买回来的，还没有开封。昨天呢，自己是最后一个下班，今天早上又是第一个来上班，现在酒箱被打开了，明显是有人动过了。薛敏很警觉，他按照网上的方法对名酒一一甄别，结果这一箱酒全都是假的。薛敏很明白，这箱酒是从经常合作的专卖店买的，不可能有假，这就意味着有人把酒掉了包。公司发生盗窃案，薛敏不敢怠慢，赶紧请示领导，并且报了警。
3: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但让薛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员工李超就来到办公室，承认那箱名酒被他偷换了。听到这话，薛敏非常诧异。李超虽然来公司不久，但是给人印象不错，他怎么会是小偷呢？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
2: 薛敏正想问个清楚，民警推门进了办公室。在确认李超的身份之后，民警说公司名酒失窃，李超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就带走了李超。员工们见状都面面相觑。经过讯问，李超承认公司的名酒是被他给掉了包，他之所以这么做和他的女友有关。这件事情还要从2年前开始说起。2017年在国企工作的李超认识了还在读研究生的张美。李超人长得帅气，家境殷实，工作也好，而张美呢气质非常好，性格独立，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经过相处，李超认定张美就是最理想的女朋友。不过李超有个心结，那就是和张美的学历差距，女友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而自己呢只读了2年的函授，能在国企工作靠的也是家里的关系，这种差距让李超感到了自卑，他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张美，而且特别担心有一天张美会离开自己。可是啊，怕什么就来什么，张美大学一毕业就被南方某知名外企给录用了。张美呢很独立，她不甘心为了儿女情长丢掉事业，所以张美决定去南方工作。为了和张美在一起，李超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辞掉了工作，跟张美到了南方。学历不高，没有

0: 拿得出手的工作经历，李超找工作是举步维艰。李超觉得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张美可能会小瞧自己。这时啊，李超动了歪脑筋，那就是找工作的时候虚构工作经历。这招啊果然有效，李超很快就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找到工作以后，李超心里踏实了很多。不过还有件事情让李超心里非常的不安，那就是工资。张美在外企做文职，她的工资要高出李超不少。李超觉得必须想办法弄点钱交给张美，这样女友就不会因此看不上自己了。
1: 因为已经跟父母闹翻，李超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要钱，但是怎么才能尽快多挣些钱呢？李超注意到公司有个存放礼品的小仓库，经常会存一些名烟名酒，准备随时送给客户当礼物，而且库房从不上锁。这时一个快速弄到钱的计划形成了。
0: 李超知道假名酒很便宜，如果用假酒换真酒然后再卖掉，自己可以轻松地赚上一笔。另外呢，这些名酒是被当作礼物送给客户的，即便客户发现是假酒，估计也不会较真。想到这里，李超开心一笑。接下来李超和一家专卖假酒的商家建立了联系，并伺机用假酒换真酒。某个周五，单位同事都早早放假回家，而就在这天晚上，李超第一次偷换了公司的名酒。第一次换酒，李超心里很忐忑，上班的时候他总时不时地看向小仓库，直到公司把李超偷换的假酒送给了客户，李超这才松了一口气。第一次得手，李超就赚了将近10000元钱。接下来李超一发不可收拾，每次发现公司有名酒，他就会想办法在晚上溜回公司，然后用事先准备的假名酒换掉真酒。不到半年时间，李超总共调包了7次公司的名酒，获利6万多元。由于李超调包行为一直没有被公司发现，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他打算把这件事情当成他的副业。这一天，李超看到公司又买了一整箱名酒，顿时觉得赚大钱的机会来了。下班以后，李超故技重施偷走了真酒。李超以前偷换的真酒都是散装，没有碰到过未开封的整箱名酒。这次李超一时兴奋，竟然忘了箱子没被打开过这个细节，他毫无顾忌地打开了酒箱，把准备好的假酒放了进去。李超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细节让公司发现真酒被换成了假酒，从而报警。民警来公司调查的时候，拷贝了办公楼所有的监控视频。李超顿时很紧张，自己用假酒换真酒眼看就要败露。李超想与其被抓不如主动坦白，于是他鼓起勇气找到了薛一敏，坦白了偷酒的事实。同时民警很快发现，名酒丢失的那天晚上只有李超一个人回过公司，而且呢他还提了2个手提袋，从外观来看里面装的应该就是酒盒。民警判断李超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很快民警就来到公司准备对李超进行讯问。没想到在他们到来之前，李超已经向公司坦白了偷酒的事实。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李超把之前7次调包行为全部交代出来。结合调查结果和李超的供述，公安部门查实李超曾先后8次盗窃公司的名酒，总价值7.6万元。
1: 查清事实以后，检察院以盗窃罪对李超提起公诉。开庭前，李超的家属全额赔偿了公司的经济损失，争取到了公司的谅解。在法庭上，李超的辩护律师认为，李超向所在单位坦白属于自动投案， 加上他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该视为自首。

0: 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那么李超的行为属于自首吗？
1: 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向单位投案是否构成自动投案。自动投案是刑法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的行为。自动投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构成自首的必备条件，而对构成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和减轻处罚。从字面上来看，犯罪嫌疑人只有向司法机关投案才算是自动投案，然而自动投案的情形还远不止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除了向司法机关投案之外，犯罪嫌疑人向所在单位等组织投案也可以视为自动投案。本案当中，在公安机关讯问李超之前，他已经向所在单位如实坦白了自己偷酒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李超属于自动投案。经过审理，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法院认为李超向单位坦白视为自动投案。另外，李超投案以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后，法院认为李超犯盗窃罪成立，考虑到李超属于自首以及家属积极退赔公司的损失，最后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0元。李超被抓以后，单位重新调查后发现，他的简历的工作经历都是假的。鉴于李超既造假又违法，单位直接开除了他。判决以后，李超在张美心中的形象立刻崩塌。女友张美向李超提出了分手，李超懊悔万分。为了让女友高看自己一眼，李超用造假获得了工作机会，为了获得心理平衡，用偷酒换来的钱谎称自己的奖金，没想到适得其反，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李超为了让女友高看自己一眼，竟然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真是可悲可叹。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女婿为了让岳父高看一眼，竟然闹出了命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2018年12月的一天早上6点，南方某市公园的角落里，一名男子偷挖了几棵蔬菜以后，就匆匆地离开了公园。这名男子叫陈强，是附近的居民。第二天下午，因为一宗命案，民警找到了陈强。原来，就在陈强偷菜的那天早上，在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过公安部门的勘验，女子是在前一晚9点左右被人勒死的。民警调取了公园的监控录像，他们发现女子死亡的那天晚上8点多，一名男子进入了公园，第二天早上6点才离开，而这名男子正是陈强。民警觉得陈强有重大作案嫌疑，面对讯问，陈强解释说，有人在公园的空地上种了蔬菜，那天呀，自己是去偷菜的。但民警认为，陈强晚上8点进入公园，第二天早上6点才离开，偷菜偷了一整夜，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对这个疑问，陈强始终不肯正面解释。
0: 接下来，民警改变审讯策略，对陈强进行攻心。很快，陈强就交。

0: 交代了自己杀人的犯罪事实。那么陈强为何会大半夜去公园偷菜？既然是偷菜，为何又杀了人？陈强说，这一切都和他的婚姻以及岳父有关。
1: 10年前，刚参加工作的陈强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娟。陈强仪表堂堂，积极进取，这一点呢，深深打动了王娟。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开始谈婚论嫁。然而，两个人的恋情却遭到了王娟父亲的反对。原来啊，陈强家里很穷，上班的钢铁厂效益也很一般，而王娟呢是独生女，父亲觉得如果女儿嫁给陈强，将来是要过苦日子的。然而有一天，王娟告诉父亲，自己已经怀了陈强的孩子。听到这个消息，王娟的父亲拿起电话对着陈强就是一顿臭骂，他认为是陈强这个穷小子骗了自己的女儿。不过呀，木已成舟，哪怕再不情愿，王娟的父亲也只好答应女儿的婚事。没多久，女儿出生了。为了让家里人过得好一点，陈强辞掉了钢铁厂的工作，开始做五金批发生意。那几年陈强运气比较好，挣了一些钱以后，陈强就在城里买了一套二手房。从那以后，岳父对陈强客气了很多。很快，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王娟提出想换一个学区房。但这时呢，陈强的钱却被生意占着，根本没钱买房。没想到岳父打电话质问陈强，换个新房都这么犹豫，你能有什么出息？听了这话，陈强脸涨得通红。为了让岳父高兴，陈强一咬牙贷款换了学区房。然而换房没多久，陈强就遇到了困难。原来啊，他的客户赊账很严重，而陈强呢不善言谈，不会要账，日积月累有将近40万元的欠款收不回来。陈强啊做的是小本生意，这些债让陈强的生意举步维艰。王娟能感觉到丈夫陈强的难处，她就劝陈强，如果坚持不下去，咱们就找个稳定的工作，反正啊饿不死。然而陈强听不进去，他说岳父对自己态度有所好转，就是因为生意挣了些钱，如果现在找工作拿死工资，估计又会被岳父小瞧。
0: 听到这话，妻子王娟哭笑不得，丈夫陈强的这个做法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生意不景气，每月的房贷和家庭开支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陈强只好拆东墙西墙，债务不断增加。让人没想到的是，没了钱的陈强为了这所谓的面子，接下来的做法让他掉进了更大的深渊。
1: 就在这个时候啊，妻子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出差半个月，照顾女儿的任务就落到了陈强的身上。然而妻子离开一周以后，陈强就口袋空空，连买菜做饭的钱都成了问题。陈强想过向妻子要钱，但是上次妻子把不愿意买房的事情告诉了岳父，岳父对自己是一顿的数落。想到这里啊，陈强犹豫了，就连吃饭都要向妻子要钱，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了，估计又得把自己看扁。这个时候，陈强想到了离家不远的公园，他知道有人在公园的空地上种了蔬菜，长势还不错。陈强想着趁晚上去偷点菜缓解一下。然而陈强知道偷菜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困境，思来想去，陈强做了让自己万劫不复的决定。陈强的决定就是，不但要偷菜，还要趁着月色人少在公园里抢劫。那天晚上，陈强哄着女儿早早入睡，8点多陈强就进入了公园。大概9点左右， 公园里。

0: 已经没什么人了。这时一名女子仍然在公园里溜达，陈强鼓足勇气凑上前去，并用绳套套住了女子，开口要钱，不远处就传来了女子想求救，陈强赶紧勒紧绳套将她拖进了树林里。看到人走远了，陈强这才发现因为太紧张，女子已经被自己勒死了，自己只想弄点钱花，没成想弄出人命。这时陈强害怕极了，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将错就错。于是陈强趁着月色将尸体藏了起来，藏好尸体以后，陈强没有回家，他知道这个时间点公园里人很少，如果当时就离开，公安局很快就会通过公园的监控锁定自己。陈强觉得反正女儿九岁了，睡觉也不需要人陪，只要第二天一大早能回到家，估计女儿也不会发觉。于是当天晚上陈强就在公园里猫了一夜。第二天早上6点多，公园里锻炼的人渐渐的多了起来，他觉得可以蒙混过关了，这才挖了蔬菜回了家。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让陈强没想到的是，接到报警后，警方通过视频比对，很快就锁定了陈强为杀人凶手。面对警方的讯问，陈强如实交代了作案动机和犯罪事实，案件过程清晰，但在庭审过程中，被害人家属却对检察院的公诉意见表示出不解。
0: 查清事实，检察院以抢劫罪对陈强提起了公诉，并建议死刑缓期2年执行。然而在法庭上，被害人家属强烈要求法院判决陈强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个意见法院会采纳吗？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哪种死刑适用缓期2年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是指对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缓刑期间如果没有再故意犯罪，那么死刑不再执行。对此我国法律有明文的规定，刑法第48条第一款，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刑法第50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刑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从这些法律可以看出，只有罪行不是极其严重的死刑犯才适用缓刑2年执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认定标准，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当中主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第一，犯罪危害结果极其严重；第二，死刑犯主观上极其恶劣。在本案当中，陈强抢劫致人死亡，他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陈强是否符合第二个条件，也就是说他的主观上是否极其恶劣呢？在审理暴力犯罪的司法实践当中，犯罪主观极其恶劣一般是指犯罪分子预谋杀人或者用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情形。然而本案当中，陈强抢劫之初并没有想杀人，抢劫中致人死亡也不是他的本意，所以陈强主观上没有达到极其恶劣的程度。经过审理，法院没有采纳被害人家属的意见，最后法院以抢劫罪判处陈强死刑缓期2年执行。陈强入狱以后，妻子王娟很自责，如果自己早点发现丈夫心里的变化并耐心的疏导，那么丈夫可能不会走向极端。王娟的父亲也很惭愧，如果自己不对女婿百般挑剔，也许陈强就不会硬撑面子做出傻事。
2: 听众朋友，希望被别人高看一眼本没有错，如果将这种心理转化为奋发向上的动力，也许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但如果试图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钱财，往往适得其反，成为别人唾弃的对象。

第一个案件，李超为了不让女友看扁，竟然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不仅女朋友没保住，还葬送了自己的前程。第二个案例，陈强满心自卑，始终担心岳父看不起自己，居然想靠抢劫来维持脸面，最终酿出人命，被判死刑，颜面全失。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走进史诗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秦代开创大一统到汉代休养生息，再到汉武帝确立华夏文明格局，120年风云激荡，见证了中华帝国根基的艰难铸就。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回望秦汉风云，读懂大一统中国的起源。
3: 原本备受冷落的皇子，却成为汉高祖遗志的继承者。在内忧外患之下，温和谦逊的汉文帝如何执掌庞大且羸弱的国家？而桀骜不驯的汉景帝，他将面对酝酿已久的政治阴谋，在错杀忠臣之后，景帝能否化解一场足以颠覆王朝的叛乱？

公元前180年八月，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吕后逝世。在吕后统治期间备受打压的刘姓皇族迅速向吕氏家族发难，长安城内充斥着杀戮的气味，这是汉王朝建立以来最为血腥的一段时期。而在遥远的代国，年方23岁的代王刘恒则面对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来自长安的使者给刘恒带来了一封书信，

书信中的内容让他喜忧参半。信中表明，诸吕之乱即将平息，国家急需有皇帝来主持大局，而年龄为长且待人宽厚的代王刘恒无疑是接

0: 策。而另一方面，从小缺乏关爱的刘恒难以理解，这帝王尊位为何会落在他的身上。在白鹿原上埋葬着刘恒的母亲薄姬，她是汉高祖众多嫔妃中备受冷落的一位，凄凉的后宫生活一直伴随着薄姬，但她与刘邦的相识却颇具戏剧性。公元前203年的一天，刘邦偶然来到了纺织室，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长相绝美的织女。看到刘邦的到来，织女们都惊慌失措，唯有这位容姿大方、袅袅婷婷的织女还在静心工作。也许正是这份安静与淡定打动了刘邦，他将这位姓薄的织女纳为了妾室。但这一段情缘却就此戛然而止。自从那次偶遇之后，刘邦再也没有宠幸过薄姬。如果不是第二年薄姬生下了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刘恒，他们之间也许就只是一夜夫妻。对于刘恒而言，自己的身世充满了巧合与无奈，母亲是生活在冷宫之中的妃子，而自己也没能得到父亲刘邦的青睐。在刘恒8岁那年，年幼的他被父亲封为了代王，封地代国，贫瘠荒芜，远在长安数百里之外，与宿敌匈奴相接壤，这与发配边疆别无两样。
1: 作为这个代王，反映出来他在皇子当中他的地位相对比较弱，也就是说得到父爱或者是对他的关怀比较少。
0: 此时的刘恒不由得感叹命运的多变，原本自己仅仅是汉高祖的一介庶子，饱受冷落，但如今却被委以如此重任，这令他难以置信。
2: 他不知道祸福呀，他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前景啊，而且他又是一个特别谨慎的一个政治领导人。
0: 公元前179年，23岁的代王刘恒回到了阔别15载的长安城。在未央宫里，刘恒加冕成为了西汉王朝的第三代帝王汉文帝，而他面对的又是怎样的帝国？

对于刚刚即位的汉文帝刘恒，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远比担任镇守边地的诸侯来得艰难。秦末战争的创伤至今尚未痊愈，国家贫困，民生危艰，内有实力强劲却又政令不通的诸侯国，

0: 外有虎视眈眈并且不讲信义的匈奴单于。在刘恒即位以后，从汉王朝和亲的匈奴仍然时常侵扰边境，由匈奴点燃的战火甚至曾经烧到了咸阳原上的甘泉宫。面对匈奴骑兵的骚扰，汉王朝往往只能被动防守。想要稳定政局，完成父亲的遗愿，刘恒迫切地需要帮助。
1: 以诏令的形式向全国下发，要求每一个就是高级官吏都有负责有巡检为国家寻找贤才的这个责任。
0: 秦都咸阳在项羽的一场大火中化为了灰烬。30年后，一位青年儒生贾谊来到了这一片废墟，他触景生情，慨叹过往，留下了名为《过秦论》的千古绝唱。不久以后，贾谊的精彩论述被传递到了刘恒手里，他兴奋不已，对这个年轻才子充满期待。几个月后，刘恒终于见到了贾谊。改革经济，削弱诸侯，重视边患，贾谊的政治主张让刘恒感到相见恨晚。在未央宫里，两个年轻人成为了知己，
2: 国家方能富足安定。
0: 而与他们同样年轻的汉帝国为此即将生机盎然。汉文帝时代的帝国版图由中央集权所控制的24个郡以及分封给刘姓皇族的诸侯国所组成，史称郡国并行。到了文帝即位之时，各路诸侯因为实力的强大，拥有了对抗中央的经济实力，纷纷各自为政。
3: 皇帝对诸侯国这种法律的惩治并不太严厉，于是乎呢，就造势成了诸侯国，第一有钱，第二没人管，管得很少，就这样的话呢，就越来越呢自膨胀。
0: 在诸侯王中，令刘恒最为不安的正是当年与父亲刘邦缔结盟约的吴王刘濞。刘濞主政的吴国统辖东南3郡53城，治所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吴国面朝大海，背依铜山。据《史记》记载，刘濞吸纳流民来到吴国，在东方煮海水造盐，在西边开采铜山铸钱。在江苏六合境内的野山国家矿山公园，考古人员发现了吴王刘濞时期的铸钱遗址。在这里出土了大量汉代前期的四铢钱，还有众多铸造铜钱使用的模具范板。吴王刘濞私铸的钱币曾一度统治了汉初的货币市场，史称吴邓钱布天下。吴国控制了东南经济，从而百业兴旺，富甲一方。
4: 那么同诸侯同样做大，同样有自己很多的实力，发行钱币，铸造开山采矿，而且

0: 里边有野政治野心的，有政治抱负和诉求的这些个别的诸侯帮，还想取你而代之，取皇帝而代之。
1: 日渐富厚的经济实力，让吴国的宗室开始不把皇帝的权威放在眼里。汉代流行一种名叫六博的兵棋游戏，深受人们的喜爱，但就是它却引发了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的危机。

0: 吴王的独子刘贤在长安参加朝会期间，曾与汉太子刘启博戏。在对弈中，两个年轻贵族发生了争执。被激怒的皇太子刘启无法忍受这种僭越，他顺手提起罗盘砸向了刘贤。刘贤当场毙命。得知独子死于非命，激化了吴王刘濞心中的仇恨。此后20多年，刘濞开始秣马厉兵，依附与中央王朝对抗的力量逐渐形成。诸侯国的骄纵已然对中央构成了威胁。贾谊看到了汉文帝刘恒心中的难处，他提出了削藩的政策。在贾谊看来，削弱诸侯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大国拆分成小国，分散他们的势力，这样诸侯国便无法再与中央抗衡。
1: 就是多封一些诸侯，让他们每个诸侯的势力就会削弱，这就是后来汉武帝推行那个推恩令的这种做法。就一个王死了，他的五个儿子全都封为王，他的封土就割裂了，就切碎了，他的势力就削弱了。
0: 只有不断的削藩，刘恒才能向汉帝国的统一大业逐渐接近。然而贾谊的方案一经提出，就引来了开国元老们的强烈反对。在这些功臣们的眼里，列土分封的政治格局才是汉王朝统治的根基。于是他们告诫皇帝，如果采用了贾谊的主张，国家就会陷入动荡。生性温和的文帝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坚持采纳贾谊的建议，那么势必会触动诸侯王最为敏感的神经。最终迫于重臣和诸侯的压力，刘恒不得不暂且放弃了贾谊的主张。出身卑微的刘恒知道自己还没有与功臣和诸侯对抗的实力。

这场暗地里的政治斗争最终因为文帝的忍让而画上了句号。贾谊被贬到了长沙，从而远离中央，成为了斗争的牺牲品。目送着贾谊的离去，刘恒沉默不语。此时他真正理解了父亲刘邦为实现帝国理想

0: 而一再隐忍的心境。被迫流放贾谊的无奈让刘恒久久难以释怀，但是他非常清楚，想要一举了却诸侯王的威胁，自己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后盾，这就是中央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汉帝国建立之初，民生凋敝，高祖刘邦曾颁布禁酒令，凡是三人以上无故聚众饮酒，就要被处以高额的罚金。这是因为酿酒的多少与粮食的产量息息相关。曾经作为代王的刘恒，经历过物资匮乏的艰难时期，他深知自己的国家处在贫弱的境地，因此便将改善民生经济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公元前183年，汉文帝在位的第13个年头，刘恒下诏免征全国百姓的田税，这就意味着免去了一位农夫绝大部分的经济负担。
1: 无为而治，它实际上是一个治国理念，或者是一个治国策略。那么轻徭薄赋呢，是统治者在徭役和赋税方面的一个举措，所以说它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有意志内在一致性的。
0: 无为而治得以继续推行，汉帝国因此出现了转机。2008年，在西安北郊的一处工地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西汉早期的墓葬，在出土的一件青铜钟内存留着大量的液体。当人们打开盖口，竟然得到了25公斤的汉代美酒。同样在湖北省荆州市一个下葬于文帝时期的汉墓中，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酒具，这说明刘恒在位期间饮酒再度成为了社会的风尚。在渭河沿岸，考古人员发现了汉代中期的国家粮库经石仓遗址。根据测量，经石仓遗址长约1000米，宽度达到了5000米，可以容纳超过600万担的粮食，足可供应关中20年之久。这些发现也许可以从侧面说明刘恒在位期间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百姓家有余粮，安居乐业，而这一切的渊源都要归结到文帝经济改革的成功。
2: 整个国家的经济、粮食的作物的产量，然后社会的富裕的程度、人民生活的安居的程度、丰裕的程度，都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高峰。
0: 可以想象，当时全国民间拥戴皇帝、拥护汉王朝的呼声会是何等的强烈。就如自己的父亲一样，刘恒相信终有一日汉王朝会继承秦始皇留下的帝国遗产，一统天下。此时此刻，文帝却在怀念着一位臣子及朋友贾谊。自己之所以颁布废除田税的法令，着力推行经济改革，很大程度上便是受到了贾谊民本观念的影响。只可惜， 这位最忠于自己的天才，在一年以前便已郁郁而终。

这时的刘恒相信自己已初步实现了贾谊心中的期望，他的帝国开始崛起。就在刘恒为帝国的繁荣而感到欣喜的时候，一封书信的到来却让他察觉到了国家潜在的危机。公元前183年的一天，未央宫中的刘恒收到了一封上书，书中的字体稚嫩且清秀，上书者是一个来自齐国的小女孩，名叫淳于提盈。女孩的父亲曾经是齐国的名医，但她却因为渎职而获罪。按照汉代律令，作为官员获罪，将要被押解至长安受审。

身为小女儿，淳于缇萦愿意跟随父亲西入长安，而这里等待着父亲的将是摧残身体的肉刑。

0: 肉刑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比如说有的人犯罪了把鼻子割掉，比如说脸上刺上字，字里面填上墨，又比如说把人的脚剁掉。
1: 很多时候经过一个肉刑之后，这个人基本上就半残废了，那么他的生活的生活和生产的能力自然就下降了很多。
2: 淳于提盈在信中对于肉刑的恐惧深深触动着文帝刘恒，他很清楚肉刑给人带来的不仅是不可复原的肉体损伤，更是终身无法抹去的耻辱印记。残忍的肉刑让国家失去的不仅仅是大量的劳动力，更是普天之下的民心。为了帝国基业的稳固，刘恒废除了那些沿袭自秦代的酷刑。取而代之的是剃发、足枷和杖责。这就是汉文帝的仁政，也是中国刑罚史上巨大的进步。他免去了囚犯肉体上的烙印，给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1: 作为一种德政来说呢，自然会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可，大家老百姓呢都觉得不错，得到很好的这种名望，社会的稳定来说呢也有很大发展。所以文帝废除肉刑来说呢，是文景之治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2: 公元前157年，执政23年的刘恒去世于未央宫。正是这位推行仁政、忧苦万民的汉家帝王，在他的努力之下，汉帝国成为了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人间乐土。而他为后人留下的帝国正在蒸蒸日上。

0: 今天，西安灞河西岸的白鹿原，有一座依山而建的汉代陵墓霸陵。与咸阳原上人工夯筑的汉家陵阙相比，霸陵的规模和形制显得尤其简朴。它正是汉帝国的第三位皇帝刘恒的最终归宿。
1: 在大统一中央集权的这个塑造当中，汉文帝呢实际上起到了一个收复人心、恢复人心的很好的作用。
2: 他把这个提前或者在他这个时代完成了他这个时代的使命，或者提前完成了这个使命，使得有可能才有可能出现汉武帝的时候那么强大的。
0: 文帝离世之后，太子刘启继承了皇位，他被后世称为汉景帝。不同于父亲的低调隐忍，这位新皇帝年少时就曾因为游戏口角而杀死吴王的太子。他继位之初就尤其的踌躇自信，但是在繁荣景象的背后却危机四伏。汉帝国依然要面对北方匈奴常年不断的袭扰，刘启一方面不得不延续着和亲的安抚政策，而另一方面他却在暗度陈仓，积攒西汉王朝的军事力量。在有关汉代的考古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改变。在汉代陵墓陪葬的军阵中，骑兵俑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而这一改变的缘由可以从史书中找到答案。从文帝刘恒在位时期便开始鼓励民间饲养马匹，并为此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刘启继位之后，更是颁布了盗马者死的严苛律法，进一步扩大了官营养马的规模。刘启在帝国的西部边郡建立了36个养马场，每个养马场都放养着10000匹以上的骏马。为了满足日后的军事需要，汉帝国正在蓄势待发。
3: 当时文景时期的这个养马业的这个兴盛呢，对后来的汉武帝出征匈奴要用大量的骑兵为这个骑兵的建设呢准备了大量的马匹。
0: 当代的人们想要窥探那个辉煌的时代，咸阳原上的汉阳陵是最佳的去处。阳陵地下埋藏的各种文物陆续重返人间，他们向人们展示的不仅仅是皇家的宫廷生活、珍宝财富，还有礼仪制度，更是那个时期的历史画面。而汉阳陵出土的各种动物陶俑堪称地下动物园。更是在向千百年后的人们述说着那个时代的繁荣和富足。在刘启眼里，中央政权已经积攒了足够的资本，建立统一帝国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他决定首先解决内忧的问题，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这曾是汉高祖刘邦生前最大的愿望。为了逐渐接近这个远大的目标，刘邦在铲除了异姓诸侯王之后，订立了白马之盟，

0: 从此汉帝国的江山全部由分封的刘姓皇族成员统治，刘邦离他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仅仅只有一步之遥，而他的孙子刘启迫切地想完成这最后一步。在背后支持皇帝削藩的正是忠心耿耿的晁错，一位才华可以媲美贾谊的智者。作为皇帝昔日的老师及顾问，他在刘启即位之后官拜御史大夫。为了帮助刘启加强中央集权，晁错上书削藩策，主张削减诸侯封地，收回庞郡，用中央的铁腕直接削弱诸侯。晁错的主张得到了景帝刘启的赞同。随后刘启开始了一统天下的行动。景帝三年，朝廷先后削去楚国、赵国等诸侯的部分领地，接下来刘启便将矛头对准吴王刘濞。只有削弱在诸侯国中占有土地最多、实力最为强大的吴国，才能进一步加强自己和中央的权威。
1: 吴王刘濞他在七国里边他辈分最高，年龄最长，实力也是最强。他曾经和刘邦有过对话。
0: 在晁错的建议下，刘启下诏削去吴国的豫章、会稽两郡，使刘濞的势力范围缩减了三分之一，难以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然而让刘启始料未及的是，削藩的诏令刚刚传到了吴国，便触动了刘濞最为敏感的神经。与刘启有着杀子之仇的吴王刘濞，在一夜之间动员了30万大军，并联合楚、赵、济南等六个诸侯国公然反叛朝廷。在各路诸侯的呼应下，汉军一度势如破竹，他们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举兵向西，剑指长安。汉高祖刘邦生前埋下的政治危机，终于在景帝时期结出了恶果。西汉规模最大的内部动乱吴楚七国之乱就此爆发。面对汹涌而来的七国大军，西汉帝国的中央政权岌岌可危，景帝刘启将如何度过这一次危机呢？
2: 吴楚七国之乱呢，应该是西汉初年中央集权和地方统治的一个尖锐的矛盾的体现。那应该是对西汉王朝的一个这个严重的政治危机了。
0: 刘启方寸大乱，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下定的削藩决心竟会遭受如此的反击。这时有官员向刘启进言，只要除掉了晁错，就能平息诸侯王们的怒火，而七国的叛乱也就可以兵不血刃地结束。这一席话让刘启的心情十分复杂。他知道晁错对国家忠心不二，而且怀有同自己一样的理想，但是突如其来的兵灾和无比混乱的局势却让刘启失去了理智。 在这个关乎国家存亡的时刻，自以为通彻帝王之术的他，做出了一个无情的决定。

0: 一代忠臣晁错被腰斩在前往长乐宫的路上。晁错可能不曾想到，他倾心辅助的帝王会用自己的死去妥协叛乱的诸侯王，一个悲情的英雄就此落幕。然而晁错的死并没有消除吴王的野心，刘濞自立为东帝，彻底背叛了西汉王朝，七个诸侯国所组成的联军依旧浩浩荡荡向着长安进击。
1: 虽然号称是以清君侧的朱晁错的名义来进行的，但其实是地方的诸侯王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发起了挑战。
0: 由汉高祖刘邦所一手建立的中央集权似乎就要被摧毁，此时的汉景帝更加痛心疾首，一方面为各个诸侯王所愚弄，而他更加追悔的是自己一念之差斩杀了晁错。在懊恼之余，刘琦意识到一场大毁灭正逐渐逼近长安城，他的帝国正摇摇欲坠。

0: 此时此刻，究竟有谁能够解救刘启于危难之中呢？挡在吴楚七国联军面前的，是依然效忠于中央的诸侯国梁国。梁国位置险要，占有着今天河南开封到山东泰安之间的广袤领地。梁王刘武所在的睢阳，成为了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对于叛军而言，只要睢阳城被攻克，那么长安也唾手可得。
1: 梁国呢，我们大家知道是封给谁的呢？是这个刘武。刘武呢，是这个汉文帝的次子，他是这个景帝的亲兄弟了，他是拥护朝廷的。
0: 睢阳告急，刘启的心中充满了忧虑，自己的弟弟刘武能不能承担起阻挡叛军的重任？梁国的军民会不会支持他？这一切都是未知数。然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睢阳城巍然不动。梁国战士

0: 生忘死，付出了数万的伤亡，而国中的民众却没有一人出城而降。作为一个诸侯国，梁国成为了叛军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梁国殊死的抵抗，为汉景帝争取了足够的时间。为了对抗七国的叛军，他想起了父亲文帝的遗言，召见了关键时刻可以力挽狂澜的将军周亚夫。
1: 从汉文帝的时候就对诸侯王的势力就有所警觉，那么汉文帝死的时候给汉景帝曾经说过，说天下一旦有难，周亚夫可用。实际上看了周亚夫是一个将帅将军。
0: 刘启拜周亚夫为太尉，执掌中央的军事大权。这位天才的军事家发现素来强悍的吴楚军队被牵制在梁国一线，于是他放弃与叛军正面作战，转而制定了使用骑兵断其后路夺取粮道的战略。在城中军民的拼死守护下，睢阳城坚如磐石，七国叛军开始军心涣散，而他们远在后方的粮道已经被周亚夫的骑兵截断。随后因饥饿而被迫转移的吴楚联军主力又遭到了周亚夫的伏袭。吴楚联军一战溃败，吴王刘濞仅率数千骑逃往东越。他发动的叛乱声势浩大，足以颠覆一个强大的帝国，然而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被彻底平息。

0: 以平叛七国之乱为契机，刘启借此废除了六个发动叛乱的诸侯国，中央政权的辖地扩大了将近一倍。经过这次血与火的洗礼，困扰了西汉政权几十年的内忧被基本解决，收回了海岸线控制权的刘启，就如昔日的秦始皇一样，享有了帝国海内完整的皇帝特权。然而，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却伴随着数代汉家帝王的坚持和隐忍，更镌刻着无数人的奉献与牺牲。无论是被贬长沙、郁郁而终的贾谊，还是力主削藩、惨死街头的晁错，他们用悲剧的命运换得了一个时代的崛起。
1: 所以吴楚的七国之乱使得历代的人们相信，这里东方的这么一个地缘性的国家，这里这么一个跨区域跨文化的这么一种国家的时候，只有一种制度是有效的，那就是中央集权郡县制，而分封制是绝对不可行的。
0: 在咸阳原上的杨家湾汉墓出土了成千上万的兵马陶俑，他们大多面带微笑，不同于往日的庄严凝重，也许这正是平定了七国之乱的将士们凯旋时的身姿，也许这就是那个光荣的时代给予中国人的豁达和自信。在高祖刘邦的帝国蓝图上，文帝刘恒赢得了普天之下的民心，而景帝刘启则粉碎了诸侯的野心，完成了安内的使命。对于国富兵强的汉帝国，韬光养晦的时代即将成为过去，一代雄主即将开辟伟业，最终完成集权帝国的统一。16岁的刘彻接管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然而繁华背后危机四伏，他想改变保守的传统，让帝国真正崛起。然而刘彻与祖母窦太后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在一次次打击面前，他究竟该做出怎样的选择？他是否能够实现心中那个伟大的梦想？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

0: 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

0: 收听罗安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罗安平县人民法院提升诉讼服务，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司法为民窗口。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是一条健康优先发展之路，对每个人来说，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如果一没有了，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对国家而言，人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拥有健康的人民就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健康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支撑。不仅要把人民健康作为重要的民生福祉，更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正是基于这一深远的战略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健康从传统的卫生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从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首次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其列为首要原则，再到党的20大报告提出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党对人民健康的认识持续深化，完成了从政治宣示到国家战略再到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在我国，健康不是医疗卫生系统的独角戏，而是融入所有政策的大合唱。通过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将健康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不仅改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更让健康成为衡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这是一条改革创新之路，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唯有依靠改革创新，才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守护好人民健康。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直在攻坚中突破，探索中创新。从早期扩大医疗机构自主权，激活服务供给，到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确立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原则，再到党的18大以来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抓手，推进系统集成改革。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通过改革创新，历史性破除了以药破医的旧机制，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分级诊疗体系框架，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4梁8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当前，医改已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正经历着从单兵突进、局部试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单纯的政策修补、点上突破，转向全方位的结构重塑与制度重构的深刻转变。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层变革，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持续革新迭代的坚韧执着，彰显了我们以改革扫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坚定决心与勇气，也赋予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大的生机活力。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殊为不易，这条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道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必将持续彰显强大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健康保障。
0: FM97.8 罗安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罗安平新闻。记者丁义波报道，诉讼服务是司法为民的第一窗口，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近年来，罗安平县人民法院以提升诉讼服务质效为抓手， 从立案便民设

己调解，主动走访，到作风监督，多维度发力，用精准司法服务为县域营商环境保驾护航。8月18号，记者走进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中心，看到服务大厅整洁有序，各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工作，耐心为来访群众、企业代表讲解诉讼流程，解答法律疑问，手把手指导当事人规范填写立案材料，整理诉讼资料，针对群众企业办事过程中常见的材料缺失、手续不全、流程不清等问题，工作人员严

0: 大幅压缩立案办理时限，切实提升立案服务效率和群众办事体验。办事企业负责人穆铁铮：
1: 以前立案如果材料没带齐，可能还要跑好几趟，现在法院工作人员一次性就把需要补交的材料列得清清楚楚，而且案件办理的速度特别快，这种高效暖心的服务让我们企业觉得特别踏实。
0: 为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涉企纠纷提前介入原则，发挥特邀调解员律师的职能作用，加大涉企案件的调解力度，尽全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同时，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重点企业下沉沟通机制，定期深入辖区各类企业走访调研，畅通企业沟通渠道，通过设立专属涉企服务热线，搭建法院与市场主体零距离沟通服务平台，精准摸排企业在生产经营、合规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法律需求，针对性提供法律咨询、风险提示、纠纷指导等精准司法服务，用心用情守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助力企业健康稳步发展。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常态化抓实司法作风建设，持续规范窗口服务标准，定期开展窗口服务礼仪、业务规范专项培训，严格落实来有迎生、问有答生、走有送生的文明服务准则，全方位提升窗口服务质效。此外，不断强化内部审务督查工作，在各服务窗口张贴满意度评价二维码，全面推行一事一评、及时评价机制，将服务评价权完全交由群众和企业，以常态化群众监督倒逼司法服务提质增效。2025年，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满意度达90%。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杰：
2: 下一步，滦平法院将继续以群众和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耕司法服务细节，创新便民利民举措，不断提升司法服务的精准度、便捷度和暖心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

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事，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澈的永远，清澈的春水繁星。
1: 不能忘了那么些牺牲的烈士，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罪，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4: 请立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4: 请立即返航。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天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喊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 啊拐卖
3: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那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1: 没事玩呢。
3: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哎呀，
2: 再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这是。

0: 应该告诉我，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
1: 走走走。
2: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0: 是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2: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0: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2: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0: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2: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0: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2: 啥？
0: 那是不可能的。
2: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0: 在饭店工作。
3: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0: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2: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0: 颠勺的厨师呀。
3: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1: 是吧，是厨师不？
2: 算你猜对了，
0: 别算，是不是？
2: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能信吗？
2: 我信。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2: 我很想。
0: 真的？
2: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0: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2: 为啥？
0: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2: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2: 腿啊？
0: 对，头。
2: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0: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走两步，
2: 走两步。
0: 你鞋没毛病吧？
2: 有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2: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0: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2: 腿？
0: 一条腿短。
2: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0: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指定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2: 麻了。
3: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2: 麻了，麻。
0: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2: 走，
0: 走，走，
2: 哎、
0: 走，走、
2: 哎、
0: 你走。
2: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哎呀，我是不是
3: 亏钱了？
2: 什么玩意儿？你说，
0: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2: 啊！对，不是大姐呀、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3: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0: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2: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崴过腿
2: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0: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3: 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不及。
0: 腰杆，我这调病。
2: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2: 好使吗？
3: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0: 啊，我老伴都知道吗？拄拐。
2: 拄拐？
0: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2: 你呀、啊，
0: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弯。
2: 这是条废腿呀、啊！
3: 猴子，咱这是好腿。
0: 你说啥呢？好腿，好腿谁主管呀？
2: 是，
3: 你别蒙人了。哎呀，
2: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0: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2: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呢？
0: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3: 哎呀，别赶着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狗撵的吗？
0: 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2: 那个220，
0: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2: 哦，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0: 拐呀、啊，
3: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拄什么玩意卖？
2: 对，
0: 我这样的，
2: 对，
0: 你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3: 不卖了。
0: 别说话了，行不？
2: 大哥，
0: 借款。
2: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2: 是，
0: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2: 那什么？
0: 给一半，100。
2: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急啊。
2: 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2: 那什么？
0: 哎呀，哎呀。
2: 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头加一块才32块钱，
3: 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呀、要啥自行车
2: 呀？啊，对，
3: 我没说要自行车、
2: 哎、对，
0: 你咋这么样呢？
3: 你说的要自行车，
0: 跟人要自行车，
3: 我啥时候说？
0: 别笑啊！别，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3: 我没说要自行车。
2: 不，我跟你说，
0: 以后我不自行车。
2: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对，
2: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
3: 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在他坑你呢。他，
2: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兄弟，下拐，
2: 大哥。你缘分的，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2: 好
0: 啊，
2: 大哥，
0: 你别激动。
2: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3: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要啥分他还得谢呀？
2: 谢谢啊！
0: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呢？走，换个地方。
3: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2: 不信话，信。

0: 南边还是北方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
3: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3: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吵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对，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过去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煮没煮过？
3: 我煮什么煮，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跟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3: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3: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3: 麻了。
2: 因为什么？
3: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2: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3: 没问题，怎么测试？
2: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3: 我清略着呢。
2: 呼吸怎么样？
3: 没问题。
2: 那你喊一声行吗？
3: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2: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3: 来，
2: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吧？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刚才
0: 错。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
0: 爹、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啥？请听题
1: 说
0: 说一加一在

0: 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2: 错。
0: 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
3: 你算错还等于六呢，那还
1: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
3: 我，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2: 兄弟，你别打了，
3: 我明白。来
1: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3: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1: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1: 正确。
3: 你这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1: 请听我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0: 八个猴。
1: 错。
2: 俩猴。
3: 怎么了？一个。
0: 树上七十个猴，地下几个猴？
3: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3: 骑。
1: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3: 你别，我明白了。我
1: 太听题。
3: 我听题。说，
1: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3: 俩猴。
1: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3: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1: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
3: 你别再来。
1: 请听题啊，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3: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观。
1: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3: 哎呀，
1: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子。
3: 我怎么回事？
1: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3: 怎么的？
1: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3: 怎么？
1: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力。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3: 离地，怎么离地的？
1: 你想个办法。
3: 我。
1: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3: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用。
1: 可以。
3: 好不好？坐这上头。
1: 请坐。
3: 好。大小还挺合适。
1: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3: 说。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3: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回家就说恭喜你。
3: 你说。这。
0: 明白没？
3: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啊，你回家吧。
3: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
3: 啊！
0: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2: 因为没砸
0: 着。对，太简单了。
3: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了吗？
3: 没砸着，我喝多了。
2: 你别，
3: 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
1: 请听题，一个醉汉咔嚓砸地下了，
0: 这是啊。
1: 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3: 这你怎么？来一个，
1: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3: 啊，
1: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猴
3: 啊，
1: 刹车了
3: 啊？
1: 为什么？
3: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1: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3: 正确。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养的还不好使呢，咋还？
2: 好了，
3: 不让你别。你再来，
1: 树上有个猴，
3: 当红灯了，屁股。
1: 哎呀，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3: 哎，不对
1: 啊，
3: 不对啊，大哥
1: 啊，
3: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1: 是吧？
3: 不对啊。
1: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3: 啊，
1: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3: 好，
1: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3: 你说，
1: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3: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1: 错。
2: 二
3: 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0: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3: 哎呀，你三三
0: 不行，你坐下，你在什么地方？
3: 对了，对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0: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3: 哎呀，我
0: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3: 别站着，站着，
2: 大哥，
3: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我多少钱？
0: 先别掏钱啊，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3: 是吗？那是是好，谢谢。
0: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3: 好，
0: 400块钱。
3: 好。
0: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
3: 没
0: 错，
3: 没问题。
0: 下次啥我都不卖。
3: 没问题。哎
0: 呀，都掏
3: 大哥我。我这就300多块钱，你看。
2: 大宝，那就不少了。
3: 行
2: 了
3: 行。
0: 戴表呢？戴啥表呢？
3: 戴什么表呢？你试试。
2: 你就赖我，
3: 不是赖你，
0: 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0: 大哥，跟你说，你
3: 别
0: 这
3: 样。
2: 我没说要表。
3: 大哥，
0: 不行，
3: 大哥，
0: 太像话了。
3: 大哥。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
0: 回去好好养病。
3: 好
0: 啊，一年就好。
3: 好了，
2: 你不能可一个人坑啊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3: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0: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3: 谢了，
0: 你看还谢咱呢。吼啥？走回家。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啊？
0: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轻轻地呼吸，让万物在行作俯仰中完成敛收的转场。处暑，暑气至此而止。眼如烈日，爪若寒冰，鹰寻金秋之气而动。夏日里千百次的练习，换来今日闪电般的俯冲。补病弱，留强健，成为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执行者。他并不着急享用，而是将鸟儿陈列于青石，仿佛献祭于天。取之有节，用之有理，有所得时，当存敬畏。

西风吹来了凉意，拂过山脊，掠过树梢，浓绿中开始点缀着红与黄。夏将走未走，秋已至未宣，阳气渐收锋芒，万物开始敛阳养阴。扫去浮华，回归本真，感受生命大美。天地不言有大爱，春生夏长后，处暑迎来丰收。处为止，万物开始凋零，绿叶渐黄。禾乃灯，五谷饱满硕大，稻穗低垂，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生命从张扬外放，走向沉淀内化。那些藏于胸壑的灼热，那些不再轻易出口的雄心，在经历岁月淬炼后，压缩成种子的内核，待来年春风解压，绽放更磅礴的绿意。与时光温柔握手，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收获的喜悦中，懂得感恩与珍惜。处暑不是告别，是另一种相遇，与成熟的自己，与丰饶的岁月，与天地共写的秋色。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书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5: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一经演出，便在全国上下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一时间，长征组歌激昂的旋律传遍大街小巷，成为无数人心中永恒的经典。今天50多年过去了，当年给观众带来优美歌声的演员们，也在歌声中走过了50多个春秋。从一脸青涩到满头银发，他们把青春年华都献给了长征组歌。
1: 这是首演的剧照，从这椅子上都能看出来，都是折叠椅，这都折叠椅。嗯，近边上那个就是我新兵嘛，当时很瘦，才100多斤。
0: 马子月，长征组歌首演演员，这个在首演时只有20岁出头的小伙子，如今已是年近80的老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马子月参演了1000多场长征组歌。他说，1000场演出就有1000种不同的感受，就有1000个动人的故事。
1: 在小时候演出长征组歌，可能理解的更多的是他的艰苦，爬雪山过草地，中央红军走了11个省。等到自己年龄大了，演出的多了，现在我在唱长征组歌，可能呢不是地理的概念，好像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0: 时光如水，岁月如歌，当年参与首演的人员，在坚持演出几十年后也相继老去，逐渐离开了这个舞台。然而他们对长征组歌的热爱却被传承了下来。1996年8月1日，北京展览馆剧场，长征组歌再次隆重上演。这是长征组歌首演31年纪念日，也是时年68岁的指挥家唐江执棒长征组歌的第31个年头。当演奏完第5曲《飞越大渡河》时，唐江向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后将伴随自己多年的指挥棒交到了青年指挥家蒋谢斌的手中。
2: 沉甸甸的觉得这个指挥官跟平时的指挥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接过来是一种寄托，寄托在我的身上，我作为第二传人的话，我得把它传承下去。
0: 交接仪式结束后，唐江走下舞台，蒋谢斌用接过来的指挥棒指挥完长征组歌的后5曲。从此蒋谢斌成了长征组歌的第2代指挥，开始被人们称为红色指挥家。当时他并没有把这个称号当回事，在他看来，长征组歌不过是10首合唱歌曲，凭借自己多年的专业技巧，应该很快就能驾轻就熟。
2: 从小也听过长征组歌，很熟，在学校里那时候学过，觉得他就是讲红军故事的歌曲。
3: 连过去，对。
0: 随着了解的深入，蒋谢斌愈发感觉到长征组歌的艺术魅力。这个融合了中西方音乐元素的大合唱，无论在曲调方面还是在配器上都十分考究，这让蒋谢斌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为了指挥好长征组歌，他开始努力学习中国民族音乐的相关知识，还多次向唐江请教长征组歌的指挥技巧。
2: 主杰他说，这一曲啊，应该用民族的唱法来唱。大雪压纷飞呀，为我起征尘。这用的湖南民歌的这种风来演唱，说咬字要靠前。
4: 大雪压纷飞呀，为我起征尘。
0: 与老一辈艺术家相处久了之后，他们身上对艺术认真执着的那种精神，也在蒋谢斌身上得以延续。
2: 每次排练都要翻几10遍的翻，每次看一页都要看好几分钟，这么

0: 有的时候甚至看一个多小时，所以叫我翻成这样。
1: 在每次演出前，江谢斌都要通宵达旦地研究谱子，即使已经指挥了上千。

0: 走出了56位开国将军，其中就包括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萧华。因此当长征组歌剧组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 老百姓欢迎我们就像欢迎那个当年的红军回来一样，敲锣打鼓，吹的唢呐，吹的十送红军的那个调子，拿的花生米酒欢迎我们来，我们特别感动。
0: 在新国的演出让蒋介斌百感交集，新国既是人才辈出的将军县，也是有名的烈士县。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新国籍红军战士为了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2: 万里长征路，里里新国魂，我们新国人在25000里的长征过程中，有12000多人牺牲在长征路上，永远再回不了家。
1: 当时我们去参观烈士陵园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牺牲那些战士那些名字，我们都震惊，很多人看了都流泪了，很感动。我们就说应该早点来这里，早点为老百姓献上长征组歌。
0: 当长征组歌激荡人心的旋律奏响时，舞台下挤满了当地的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老红军更是让剧组人员感动不已。他们中的许多人到演出地的路程都在10几公里以上，但一听说有长征组歌的演出，这些老人早早的就来到了演出现场。
3: 只要是有老红军来看演出啊，或者我们去慰问啊，我们都要去主动的跟他们合影留念，还让他们签名。
0: 这是一段马子月请老红军签名的画面，其中有一位老人的签名让他至今难忘。
4: 我以为签名这名字是这么写吗？后来写完了后来哦，是一个长兄。我说这个，他说我不会写字，我画个五角星，这就是我的名字。
0: 五角星就是我的名字，如此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马子月，而这份特殊的签名也成了他最宝贵的藏品，被一直保留至今。2年后，为了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长征组歌剧组又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征途。他们在40余天的时间里，跨越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9个省市自治区，演出40多场，场场爆满，最多时观众竟达10万人之众。一曲《长征组歌》再一次传遍千家万户。近年来，一个名叫老战友的合唱团知名度越来越高，他们通过长征组歌的演出来弘扬长征精神，被人们称为长征精神的播活者。他们是1998年由长征组歌首演指挥唐江和30多名离退休的首演演员一起组建起来的合唱团。
5: 就是忘不了这个情怀，所以歌队一聚会的时候呢，这个节目里头必然有一个唱长征组歌，恨不得从一曲唱到10曲。大家就想，为什么我们不成立一个合唱团，是不是我们把长征组歌唱起来。
0: 演唱长征组歌，这对于老人们来说可谓困难重重，但他们还是坚持一定要把长征组歌唱起来，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没有乐队，他们就改用钢琴伴奏，请不起钢琴师，他们就找身边的人帮忙。没有红军演出服，唐江就想办法到处去借。
6: 他就要了个车，我跟他去取，到仓库挑了40-50套吧，连鞋绑腿都挑来了。我不知那洗衣机洗了好几天都给洗了，那个破那口子都给缝上了，缺口子我都给配上了，这样他们才穿上的。
0: 老战友合唱团的长征组歌终于唱起来了。他们演唱的长征组歌，无论从曲调、造型还是精神面貌等方面，都与原版十分接近。 被观众称为最原汁原味的长征。

0: 从此，这些年过花甲的老人们开始了他们晚年的演出生涯。他们在身体状况普遍不佳，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深入部队、农村、学校、工厂等地演出，而且这一演就是20多年。
1: 邀请方就是一顿饭，没有钱，就是一顿饭，演两场，大家非常高兴。那作为现在的一些大牌，谁能这么做呢？
0: 这间坐落在北京朝阳区的琴房，每到傍晚时分，总是会响起《长征组歌》那熟悉的旋律。不过，演奏者却是几个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增广爱乐乐团。每次排练，他们心中都会涌出一丝温暖，因为他们即将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为老战友合唱团在2020年12月举行的《长征组歌》首演55周年纪念演出做伴奏。
2: 首演是乐队伴奏嘛，就想把它恢复到首演的这个原貌。50周年的时候，我们想请乐队，但是当时那个乐队要的费用我们承受不了。那么这次55周年，也可以说吧，是我们这一生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就想恢复长征组歌的原貌，把乐队加上。
0: 随着首演演员相继老去，如今还健在的也都是银发一族了，参加这种纪念演出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希望这一次能加上乐队，恢复当年的演出原貌，向观众完完整整地表演一次长征组歌。但是乐队从哪里来呢？团长王书礼和副团长肖振环找了很多乐队，都因高昂的演出费没有谈拢。
3: 我跟王团长我们谈了几个乐队啊，有的呢就是要钱比较多，咱们没有，连排练都要钱，咱们没有，说咱们只有精神。
2: 当时是中西混合乐队，六板琴，
0: 于是他们想到了在2019年演过《长征组歌》、有过一面之缘的焦子傲。当得知前辈们的来意之后，焦子傲爽快地答应了，并主动提出免费为他们伴奏。
4: 非常有正能量的小伙子，他非常尊重王书礼团长，他说：“我把指挥都交给王书礼团长，我来排练，然后王团长指挥，我在中间学习，我做后勤。”
5: 我这个乐团创立了5年，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有些时候说出来，其实有些时候会让人泪目，但是只要有什么事情，从我到最小的演奏员，所有人一起上。这个就是六曲里面过雪山草地里的那句话，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我每次看一下其他人在一起努力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长征组歌的歌词和他的一些音乐语言，对我的创业来讲是有指导性意义的，是有鼓舞作用的，所以我爱这个作品。

2020年12月20日，老战友合唱团纪念长征组歌首演55周年的演出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隆重举行。舞台上的演员们大都已经年逾古稀，其中参加过首演的就有10余人。他们与年轻的乐队演奏员一起默契配合，奏响了这部跨越55年的红色经典史诗。

0: 加上乐队音乐的烘托，长征组歌的精神内涵和艺术之美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在熟悉的歌声和掌声中，老人们也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1: 我们把今年这演出能够圆满的成功，对我们的老一辈萧华主任和我们的老的作曲家还有老战友人总算也有一个交代，就算完成了我们一个夙愿。虽然是55年了，但是这个精神，这个长征组歌我们还会要坚持下去，永远把它传唱下去，不会丢失的。你是好。
0: 对于乐队的年轻人来说，这次演出活动更像是一次党史的学习。在这几个月的排练中，长征组歌带给他们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2: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一个非常难得的去了解这个党史，包括他们这种精神的一个途径，因为能感觉到当时前辈们的那种不畏艰险的那种感觉，包括在以后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这不算什么，其实这就是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3: 一想到当时参加过那些红军战士，他们那个状态对我来说是一个启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未来是好或者是坏，但是我们心中一直怀揣着那种对未来的希望和最好的那种期待，然后一直去坚定地走下去，中间的困难也是都是可以克服的。
0: 这是一场特殊的音乐会，特殊之处在于演奏长征组歌的几乎都是外籍演奏员，他们很多人连中文都不通，但却被长征组歌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内涵深深吸引。
4: I thought there were so many emotions that the Red Army soldiers must have been going through, which were very well depicted in these poems and songs as well. There was one particular one which was my favorite.Cheshui River, the crossing of the Cheshui River, and this was my favorite tune when the choir started singing, and I thought it was very emotional.
5: 通过这个排练和通过这个练习和对长征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了解，那么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么样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成就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国家。
0: 除了在很多专业乐团中被广为演唱，长征组歌也深受青少年学生的喜爱。今天在很多中小学校中，我们也常常还能看到学生们在表演这部音乐经典。在兴国县的萧华红军小学中，学唱长征组歌甚至被列入了学生的课程表里。
6: 我们从2008年开始吧，就是把长征组歌列入课程，作为一个常规的这个红色文化教育。我既希望他们能够在学习当中弘扬长征精神，不怕困难，敢于争先，也希望他在走出校门之后，走向社会之后，影响他的一生，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他也能够奋发图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0: 2020年10月，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一重要指示，上海音乐学院结合新时代特点复排了长征组歌。和萧华红军小学一样，上海音乐学院同样把这次排练当成是一次学习党史、传承长征精神的活动。
7: 我们是作为一个我们上海的四史学习啊，当然也作为我们思政课的一个艺术实践的这样一个考量来做的。
0: 为了这次演出，上海音乐学院派出了最强阵容，院长廖昌永担任艺术总监、总导演，并登台领唱，著名指挥家张国勇教授担任指挥，其余声部还包括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唢呐演奏家刘英、歌唱家方琼、陈建波，以及不同声部、不同专业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等，可谓名师荟萃，新秀云集。

0: 们信心满满，立誓打造一部新时代版的《长征组歌》。
1: 当时所有的教研室的老师们都分别带领了各自的这个声部，然后老师们作为声部长，然后给大家进行排练。
0: 然而排练刚一开始，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们便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由于年代久远，又是在舒适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很多学生对长征的了解不够，对长征精神的理解也不透彻，因此在演唱的时候就很缺乏感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校领导专门请了许多党史、军史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学院里办讲座，给学生们仔细讲解那段历史。
2: 我们请了很多的党史专家，我们的这个军史专家来给我们同学们做讲座，包括我们把萧霞大姐也请来给大家来讲萧华将军当年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是怎么样创作的。
3: 通过他们的讲，你会对这个歌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就是把自己当成那个当年长征那个红军再去唱，会有更多的情感在里面。
4: Long time no see, welcome back.
0: 2020年10月15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内座无虚席。经过几十天的辛苦排练，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终于隆重上演。
5: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非常感觉跟你的音乐是融合的，就是我反馈给他们的东西，他们也有反馈给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和非常有共鸣的一个东西。
2: 有好多人给我们写信，我打电话说这个是我们听到的最好的版本之一，最起码是当代最好的一位啊！而且大家完全没想到，这完全是我们学校里边自己所有的 100% 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的。
0: 上海音乐学院复排《长征组歌》，这个消息一出来，就被全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作为参加这次复排活动的学生来说，更是受益匪浅。
6: 就是从长征开始到长征结束，我们都就很清楚明白了长征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就很印象深刻。
5: 我觉得就是这个对我们的学习也好，人生成长也好，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了。
0: 对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们来说，这次复排只是一个开始。在2021年，他们又组织了大量师生开启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上海巡演、长三角巡演和长征路沿线城市巡演等活动。《长征组歌》已然成为上海音乐学院艺术实践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途径。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赢得了长征的胜利，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80多年过去了，这种精神依然影响着无数中国人。而凝聚了萧华和战友文工团艺术家无数心血的《长征组歌》，以其生动凝练的歌词、清新优美的旋律以及喜闻乐见的表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永恒经典。今天，这部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以更加蓬勃的生机，在全国各地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中被反复传唱，成为了解革命历史、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途径，激励着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1930年，北平协和医院，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响彻了产房。从这张出生证明上，我们可以看到，新生儿的父母还没有给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想好名字， 就在出生登记材料上写下了袁小孩三个字。他的家庭住址是旧刑部街长安公寓，右页中间则是袁小孩出生时留下的脚印，上面还有那位为袁小孩接生的妇产科大夫的英文签名巧智林，林巧智。林巧智是中国妇产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袁小孩是他接生的50,000多名婴儿中的一个。他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将成为未来家喻户晓的杂交水稻之父。袁小孩在兄弟姊妹六人中排行老二，因此小名叫二毛。他的四个兄弟的名字基本都是按出生地取的，哥哥出生于天津，取名袁龙金；三弟出生在江西；四弟出生在江西老家德安；小弟出生在湖南桃源。袁小孩出生于北平，因此取名为袁龙平。兄弟五人的名字也记录了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迁徙之路。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轰然爆发，随后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华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袁隆平一家决定南迁，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年幼的袁隆平跟随家人一起辗转江西、湖南、湖北、重庆，但父母对他的教育一丝都没有放松。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是当时颇受人尊敬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从东南大学毕业之后便投身于革命事业，受到西北军爱国将领孙连仲的赏识，做了他的秘书。
7: 他父亲是中文专业毕业，他要求袁隆平上小，从小学开始就要熟读唐诗，什么李白的经验诗，像这样的诗他们毕生都是能够背得滚瓜烂熟。
0: 袁隆平的母亲华静是江苏镇江人，早年曾在镇江教会学校读高中，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在母亲的教导下，袁隆平很快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中学时期，袁隆平进入了武汉博学中学学习，在那里他的英文有了更加显著的提高，仅英文一门课程就有3位专职教师讲授。辛叶云从1996年开始担任袁隆平的工作秘书，跟随袁隆平已有20余年。11年前，他获得袁隆平的授意，将袁隆平的岁月往事整理成口述自传。
8: 就是他和他的同桌同时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林华宝的数学好，袁隆平呢就会游泳，游泳游得好，所以他们两个就谈成一个交易，你帮我解数学题，我来教你游泳。结果袁隆平呢也依然雇我，对，数学还是没学好，但是他把林华宝给教会了。
0: 一张书桌，2位院士，成为武汉博学中学的一段佳话。回顾那个学生年代，袁隆平已因高超的游泳技术成为了当时的热点人物。在高中时期的游泳比赛中，他就拿过武汉市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的好成绩。在大学时，他代表川东区到成都参加西南联省游泳锦标赛，前3名都进了国家队，而得了第4名的袁隆平就此错过成为游泳运动员的机会。 这也为袁隆平的另一个梦想农学铺平了道路。而袁隆平对于农业最初的印象也来自一次美丽的偶遇。
7: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在武汉读书，在汉口，那个时候呢有个郊游啊，老师就带着我们到郊区去，不是一个啊那个叫做郊游吧，哎，正好在附近有个园艺场，一个私人办的一个园艺场。哎呀，那个园艺场办很漂亮，到处是花草，那个桃子红红的结在那里，葡萄一串一串的啊，一个小别墅一样的东西。哎呀，我说这个学农真是田园农啊，真是美呀。
0: 从此袁隆平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学农的种子。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高中毕业的袁隆平也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至关重要的选择。
7: 父母亲希望他报考南京的居民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南京耕作，在父母身边，但是他农民自己有自己的打算，田园生活从他幼小时候就产生了向往，所以他的确向父母亲要报考南京乡法学院。
0: 就这样，袁隆平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学农的大学生。可没想到的是，袁隆平入学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这打破了他平静的校园生活。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那一年，空军来袁隆平就读的学校选拔飞行员。身体素质优秀的袁隆平毅然报了名，并顺利通过了各项测试，成了空军预备班的一员。他渴望在朝鲜战场驾驶战机与敌人作战，保家卫国，但他却没有等来正式受训的通知。因前方战事好转，所有的参军大学生被退回，于是袁隆平决定继续自己的学农之路。1953年7月，23岁的袁隆平从西南农业大学毕业。他拿着湖南省农林厅的一封介绍信，信上写着：“安江农校兹介绍西南农学院毕业生袁隆平同志去你校做作物教员。”就这样，袁隆平提着行李来到湘西的这所中专担任老师。
7: 袁隆平呢，这个也又很年轻呢、啊，比我们年长不了几岁啊，当我们的班主任了。鸡教师又带我们玩，下课以后带我们到浙江去游泳，啊，拉小提琴，踢足球，在课堂里面呢很认真，哎，他的课讲得好。
0: 1956年，已是袁隆平在安江农校教书的第四个年头。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迎来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1月14日，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了目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工作进展缓慢的原因，并提出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会议最后一天，毛主席召集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中特别提出，要大力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特别是要增加稻谷的种植面积，并且要积极繁育和推广优良的农作物品种。消息传到安江，年轻的袁隆平备受鼓舞，他立下决心，他要研制出一种新的高产的农作物。 当时国内的一切都遵照苏联的

0: 验。1955年10月27日，在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生100周年大会上，肯定了米丘林李森科无性杂交对于农业生产增长的可能性。于是袁隆平决定从无性杂交实验开始。
1: 那时候呢，在教学同时呢，我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学的米丘林遗传学，那个李森科的，我们搞了很多的实验，叫做无性杂交，月光花呀嫁接在红树上。
0: 无性杂交是苏联科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杂交理论，在植物中最常见的就是嫁接。无性杂交可以成功改良品种或创新品种。袁隆平根据无性杂交理论学说，将月光花嫁接在红薯秧上，晚上开花的月光花依然可以让植株进行光合作用，这样红薯的淀粉就可以增多，达到增量增产的目的。但是想让薯秧结籽儿，还必须控制太阳的照射时间。但那时的安江农校试验条件简陋，根本没有遮光设备。袁隆平又想到将抹黑的床单遮阳，便可以使红薯结籽儿了。可是在当时，想买新的床单和被套并不容易，还需要有限量使用的布票。因此袁隆平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盖的都只是一个没有被套的裸棉被。
2: 对吧，他又没有科研经费，是吧？因为自己那个时候大学生工资也不高，是吧？就是40几块钱。哎，他搞科研自己花钱，自己买的什么东西材料，他就是这样的。那又搞事业呢，他什么都什么都不顾了的。
0: 由于袁隆平的精心培植，月光花与红薯的嫁接很成功，红薯获得了大丰收，袁隆平非常高兴。
1: 两个红薯加起来17斤，好大好。后来我们又把那个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面那个藤呢，还结了个瓜，很大。南瓜不像南瓜，西瓜一样。我们拿到教室里面，大家同学很高兴，很笑。
0: 袁隆平乘胜追击，用无性杂交的方式培育了一系列新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不论是个头还是产量，都超过他们原本的性状。如果把这些植物作为种子保留下去，是否就可以解决农作物高产的需求？
1: 你把那个种子播下去呢，还是一样的，依然雇我西瓜是西瓜，南瓜是南瓜，没有什么变。我们从走了5、6年弯路啊，一直在59年我才萌生搞不对的，啊，搞错了。
0: 无性杂交方式的嫁接，只是将植物的营养器官结合，取其优势，让作物产量增加，但它的优势却不会遗传给下一代。到底是什么方法可以让杂交优势保存下来呢？1957年的一天，在图书馆苦苦寻找答案的袁隆平看到了一张报纸。在参考消息上，他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英国和美国的三个遗传学家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遗传学就是从基因角度研究生物遗传和变异规律的科学。虽然那时袁隆平并不算深入地了解遗传学，但基于多年对农业生产经验的研究，他近乎本能地判断出这就是他努力的方向。他想研究的高产农作物就藏在基因学的密码里。但在那个时代，农业教育系统里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才是主流。然而袁隆平并不打算退却，他开始偷偷学习起了遗传学。
2: 他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他就是讲我只学习我的专业。

0: 当袁隆平埋头图书馆偷偷学习时，新中国正面临着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食物极度缺乏。袁隆平每天也在饥饿的状态中继续探索如何才能吃饱饭。
1: 平均一天的只有9两米嘛，吃不饱，结果就搞双蒸饭，蒸两勺和饭的蒸两勺，长得很蓬，是吧？本来也那个脖子吧，它不是蓬起来好蓬，都是假胶，里面是空气和水分，吃了更容易消化，吃下去就还加上什么苏打粉，看得很大，是吧？堆头很大，但实际上呢，甘油脂只有那么多，反而容易消化，一吃了就。
0: 于是安江农校响应号召，将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让师生下乡支援农业。袁隆平带着40多名学生直奔目的地黔阳县峡州公社秀建大队，住进了生产队长向福才的家里。从学校图书馆走到真正的乡村，对于一心想要研究高产作物的袁隆平来说，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良机。
2: 那个时候苦关照，那时候苦，那个他带进那个学生都跟我们都三个在那个在那个加把子，真出个台湾的话，在山上都起。我就跟袁老师跟那些学生讲，这个品种太差了，我打也打不落。
0: 一个大雨天，生产队长向福才一大早就披着蓑衣出门了。中午时分，向福才一身水一身泥地回来了，他把蓑衣脱下，紧紧地捂着一包东西揣在怀里，就像揣着一个什么秘密。袁隆平非常好奇，向福才把所包裹着的那一团东西慢慢打开了，原来是一包稻子，一颗颗黄灿灿的，十分饱满。
1: 那个平原地方的农民啊，走几十里路到那个山上去挑种，就换那个种子啊，东西。他说呢，就是施肥不如勤放种，就是个种子重要性加深了我认识胡说。
0: 袁隆平已经许久没见到过这样好的稻子了，老向告诉他，这包稻子不能吃，是种子。老向知道袁隆平在大学时是学遗传育种的，他诚恳地对袁隆平说，如果你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品种，那该多好啊。迷茫中，袁隆平开始清晰地意识到，在湖南的种植业中，红薯只是个搭头，根本无法与水稻相比。想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低产缺粮的状态，只有育出真正高产的水稻种子。回到学校后，他立即在自己的半亩试验田里全都种上了试验水稻。虽然袁隆平已经偷偷地学完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然而此时的他并不能确定水稻是否可以杂交。水稻是雌雄同株植物，一株水稻同时拥有雌蕊和雄蕊。在开花期，雄蕊的花粉落到雌蕊上，完成自花授粉。当时国内外的科学家都认为水稻杂交是一条根本行不通的路，袁隆平却满怀信心地想要培育杂交水稻，他又该从何开始呢？
1: 那稻穗抽穗的时候，就开花，就中午那个时候是开花的时候，反正吃了中饭就下去下田里去找，每天的检查好多万穗子，一个一个的搞，拿个放大镜看，你知道吗？每天呢就是乘兴而去啊，就是败兴而回啊，没找到一株。
0: 袁隆平要找的就是水稻群体里长势超群的单株水稻，这也是农业育种工作中成效较好的系统选育法。找到优质水稻后加以培养，然后再优中选优，最后

0: 经过优胜劣汰，将遗传性最好的品种培育出来。从1961年6月下旬开始，袁隆平下课后便会放下手中的讲义，飞快地来到稻田中，仔仔细细地寻觅。终于在7月的一天，袁隆平如平常一样，刚刚下课就饿着肚子走到已经抽穗成熟的水稻试验田里去选种。在夕阳下，他有了重大的发现。
1: 我说我们选种啊，在田里面每年选的水稻田里面呢，选种，我就突然发现一株很优异的水稻，啊，这个穗子又大又整齐，籽粒很饱满。哎呀，我如何自保？我得了这么一株，当时讲等于活力激情一样的，是吧？那些一般的水稻跟它比了差得远。
0: 在湖南隆平水稻博物馆里，袁隆平与这株希望之稻相遇时的情景，以雕塑的形式被永远铭记。这株特有水稻个体伟岸，有10多个8寸长的稻穗，扫帚似的向下垂着。袁隆平俯下身子，挑了一穗，仔细一数，竟有整整230个稻粒。
1: 我当时估计了，如果这个成了一个品种呢？它至少比一般的品种增产50%以上，我就算了一下，它有好多穗，好多好多梨树，是吧？好了，第二年呢，我就把它种下去，很小心的管理它，是吧？我每大概种了1000把株不？
0: 1962年春天，袁隆平将这些鹤立鸡群的种子播种在试验田里。一株株稻子变成了1000多株。自从播种后，袁隆平几乎寸步不离，天天死守在稻田里，灌水施肥，灭虫除草，并且还将稻田各个阶段的生长特性及时准确地记录下来。
2: 开始好多人都看不起他，他们军事，特别是他们军事的同行嘛，所以后边我不是我都跟袁老师讲了一次，我袁老师啊，你这个人的气度气量大，他讲那你不要说了，科学方面往往很多不有人看得上的嘞，会搞出大结果来。
0: 一转眼到了抽穗的时节。然而成功并不像袁隆平所盼望的如期而至，试验水稻让他大失所望。
1: 我呢每天呢就到田里面去观察了，就叫做望品种成农，知道吧？望子成龙，我就望那个水稻品种成，如果结果出了穗啊，完全我大失所望，面目全非，完全不像我当年选的那么好，是吧？早的早，迟的迟，高的高，矮的矮，是吧？啊，穗子呢也不够大也小，没有一株那1000把株里面能够像我当年这头年选的那么好。
0: 大半年的期待突然落空，心底的失望不言而喻。可就在失望之中，坐在田埂上的袁隆平却突然灵光闪现，水稻自花授粉，纯系品种不会分离。这种表现是不是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上的分离现象呢？于是他马上起身数了数，高矮不齐的水稻分离比例恰好符合分离规律。这时袁隆平笃定自己前一年选到的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一定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
1: 我有试验有观察，我就下定决心要搞杂交稻。
0: 袁隆平敏锐地意识到，既然有天然杂交稻的存在，就有培育出人工杂交稻的可能。他并没有预料到探索杂交水稻这条路上有多少坎坷和艰辛，但他相信 只要摸清这株天然杂交稻的规律和奥秘，能让天下人吃饱饭的梦想终将实现。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

0: 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

0: 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时觉得自己像一块被生活压扁的蛋糕，甜腻的奶油裹着现实的苦涩，吞咽的每口寂寞是地铁站台上咬碎的叹息，是加班后凉透的速食面，是社交软件里未发送的晚安。我们都在消化着时间的碎屑，用咀嚼掩饰对孤独的恐惧。当电子钟吞噬了黄昏，当便利贴淹没了星空，那些被碾平成字节的情绪在副歌的裂缝里渗出温热的光。原来最勇敢的生存，不过是把明天揉成小团，就着咖啡一口一口咽下所有锋利与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原来有些人的痕迹早已渗入生命，像空气里悬浮的微尘，在阳光倾斜的瞬间突然显现。我们总以为时光会卷走所有刻痕，却不知那些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早已在血液里生根。当副歌响起时，才惊觉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往后的每一帧生活都成了他的投影，在空荡的房间里反复折射，把孤独照得透亮。

人生最残酷的莫过于在等待中耗尽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爱，没勇气追的梦，总想着等以后，却不知命运早已在倒计时。歌词里还没见过永恒就要遗忘了，像一记闷棍敲醒浑噩的人。原来时光是无声的贼，偷走胶原蛋白，也偷走热血。我们总以为来得及，却在日复一日的拖延里，把鲜活的愿望等成标本。或许该撕掉所有等下就好的标签，此刻就去淋雨，去犯错，去拥抱。毕竟春天不会等花准备好才来。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深夜耳机流淌出熟悉的旋律，回忆像潮水般涌来，泛黄照片里并肩看过的星空，便利店玻璃上重叠的手掌印，所有以为模糊的细节都在副歌响起的瞬间苏醒。最痛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某个平淡午后街角飘来你们曾合唱的歌，那句未说出口的别忘记我突然哽住呼吸。时光的皱褶里藏着无数平行宇宙，某个时空的我们或许正笑着走过滂沱大雨，把潮湿的青春晾晒成永不褪色的晴空。

烟火绚烂后坠落的灰烬，何尝不是我们捧在手心舍不得吹散的遗憾。情话在唇齿间氧化成严厉，反复腌渍着结不了疤的伤口。歌词里摇晃的旋律像深夜未关紧的水龙头，滴答着被时间冲淡的甜与苦。原来最残忍的温柔是让所有来不及说的再见，不敢拆的信封，都在情剑起落间凝成琥珀，即封存刹那的永恒，又让所有未完成的故事在寂静中震耳欲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是城市里的困兽，被霓虹割裂成碎片化的影子。歌词里反复蒸腾的困惑，像潮湿的苔藓，爬满每个失眠的夜晚。有人困在时针划出的牢笼，有人溺亡于记忆的暗河，但总在坠落的刹那瞥见星火。那些也许明天会晴朗的执念，原来是对抗虚无的盾牌。当潮水退去时，所有迷失都是通往清醒的甬道。我们在断弦上弹奏残缺的勇气，直到裂缝里涌出新的月光。

当指针在寂静中划出心跳的纹路，未关的屏幕和冷掉的咖啡杯都成了未愈合的伤口。回忆是抓不住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道尽了现代人蜷缩在夜色里的命运。

我们都在自我反刍的循环里等一扇永远不会亮的窗。陈奕迅用沙哑的温柔把寂寞谱成集体抑郁，原来每盏熄灭的床头灯下都藏着被世界放逐的月亮。当所有失眠的灵魂在黑暗中漂浮，这首歌成了我们共用的止痛贴，在旋律褶皱处轻轻接住坠落的叹息。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Eason， 全世界失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拥有着2000多万人口，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也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元朝时，它的名字叫做大都。这里也曾是元朝时期的一座繁华都市，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的金莲川草原上。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破败，只有几棵生命力顽强的榆树带给这里一丝的生气，它就是元上都城。两座城市，两样命运，一个家喻户晓，一个少人问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两座城市曾经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从公元13世纪起，元朝靠着这两座城市构建起了它基本的政治制度。元朝的每一位皇帝都要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巡幸，春天从大都北巡上都，秋天从上都南返大都，如此往复，年年如此。

0: 公元1289年农历2月17，元大都又一次从寒冬中苏醒。冰消雪融，春寒料峭，建德门外百官齐聚，鼓乐齐鸣，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准备由此出发往北行进。队伍里最显眼的是四只大象牵引的象辇，这些忽必烈征战缅甸的战利品成为了皇帝的坐骑。象辇用狮皮包裹，四角插着五彩金旗，每只大象背上各骑一位藩官，导引象辇前行。乘坐象辇的正是元帝国的皇帝忽必烈，随行的人员有护卫随从、后宫家眷，还有文武百官和文人墨客。浩浩荡荡的队伍从这一天开始长途跋涉800多里，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都城上都开平。在那里，皇帝将度过整个夏天。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两都巡幸制。那么忽必烈为何不辞辛苦的两都间来回奔忙，将皇帝宝贵的精力消耗在这崇山峻岭和荆莽丛林之中呢？在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古国并没有自己正式的都城，而是在切律联合、斡难河、吐乌腊河三河之源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中心四大沃尔朵。直到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即位，也就是公元1235年开始，才在鄂尔浑河畔兴建哈拉和林城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此后历经贵由蒙哥两位大汗，均以哈拉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直到主管汉地事务的忽必烈即位大汗里，蒙古政权的统治中心才随之南移。
1: 元上都的建立应该说是有很多机遇造成的，一个是蒙古族强大起来之后，他需要南下这个漠南，在汉地进行统治，加上他身边有一群这个包括汉人、契丹人很多不同民族的这些谋士武将的存在，他们首先是要在接近汉地的地方集聚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金殿船长上建一个城。忽必烈就让刘秉忠选地建城郭。
0: 刘秉忠是忽必烈身边的重要谋士，曾做过道士，后来出家为僧。他博学多才，通晓易经、天文、地理、律历、奇门遁甲之术。开平城的选址在滦河上游的闪电河畔，北面是起伏的山岗，东西是开阔的草原。每到夏季，水草丰足，遍地盛开金莲，因此被金世宗改名为金莲川。公元1256年，在刘秉忠的主持下，开平新城拓土动工，道士连坐法事5天5夜，并与王府官员前往各地，将金龙玉册投于名山大川，开平府很快建成。公元1259年，蒙古国大汗蒙哥在攻打南宋的过程中去世。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这里召开了忽里台大会，宣布继大汗位，建元中统，开平成了忽必烈统治的政治中心。开平城随之被扩建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城，一座宏伟而瑰丽的草原城市元上都。

建成后的上都城由外城、皇城、宫城三城组成，外城和皇城为正方形，宫城略为长方形。外城的建设极具蒙古特色。

0: 区，街市繁华，东关近皇城，账房错落有致，是前来朝觐的诸王安置部众的地方。宫城位于全城的东南角，四角有角楼，东南西各开一门，城外有一平坦的广场。宫城内的建筑多以汉式为主，核心建筑是气势宏伟的大安阁。大安阁是用拆毁的宋汴京西冲阁的材料，依照西冲阁建造的。据说汴京拆下的西冲阁木材多达万计，通过水路和陆路运至开平，耗费极大。这里也是忽必烈临朝议政、接见臣下和举行其他重大典礼的地方。
1: 他在建上都的时候呢，是既结合了中原的这个都城的建设规划，又融入了这个蒙古草原的一些特色，所以是二元化的一个都城。当时的上都确实非常繁华，而且有各种肤色的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当时都在上都。然后呢，大家之间相互这个做买卖啊，包括其他的交流啊，方式都有，应该是人非常多的，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
2: 戒严总统1260年，总统元年，大越王朝是1271年，又过了11年以后的事儿。那么在这十来年当中，其实后来被称作上都的开平，是实际上起着一个临时都城作用。那时候蒙古人正在四处征战，而且不断的扩大地域，声威显赫呀。但是他逐渐的安定下来之后，特别是这个汉地的统治逐渐稳定了之后，他已经开始注意了这个整个国家这个国体的这个体制的安定。汉地这一块的经济的发展对北方是有巨大的诱惑力的，所以你想发展起来，没有汉地这一块的经济你是搞不上去的，而且将来他的国家的发展也是要靠这块地方，所以他必须有大都来做一个都城。
0: 大都的选址很快确定，那就是当时的燕京，复名大兴。燕京的建成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燕国古都记。在漫长的岁月里，这里一直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到忽必烈统治时期，这里的名字早已从金中都恢复为燕京。忽必烈选择这里建立新都，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忽必烈在开平登上汗位之后的一个月，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部分蒙古宗王的拥戴下宣布继任大汗。而在之后兄弟二人长达5年的汗位争夺战中，燕京成为了汉地粮草骏马北上的重要军事驻地，由此也更加凸显了在汉地建都的必要性。公元1263年，忽必烈正式定开平为上都，并在燕京营建又一个政治中心。至元元年，燕京被正式命名为中都。然而，新的中都却无法在金朝中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因为公元1215年蒙古军占领这里之后，金中都就已经残破不堪。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城市供水也存在问题。
1: 它是靠西面的莲花池，然后水量呢并不大，就是不适合这种大都市以后的发展的需要。最后当时选的是中都的东北部位。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本来呢有经常的离宫，就是皇帝的离宫，而且水系很发达，而且这个离宫呢像秦皇岛。当时的秦皇岛呢在建设都城之前呢就已经做过一些修缮，那么以这个为中心点向外拓展的话，这个非常合理。
0: 琼华岛位于今天北京的北海公园，这里原本是近代的一座离宫，岛上建有著名的广寒殿。公元1261年，忽必烈下令重修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元帝国的新都建设开始准备了。广寒殿曾是整个新都的制高点，建筑金碧辉煌，殿上既可以眺望西山，也能欣赏都城的美景。只可惜这座辉煌的宫殿后来在明万历年间坍塌，从此无迹可寻。

0: 只留下一只忽必烈曾经用过的巨大酒缸，存放在北海团城的晨光殿中。这个名为独山大玉海的酒瓮，成为大都营建的历史见证。至元四年，忽必烈下令兴建中都新城。至元八年，蒙古国正式定国号为大元。至元九年，忽必烈又命名中都新城为大都，大都新城正式作为京师进一步规划营建。至元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御政殿受诸王百官朝贺。元大都承袭了元上都宫殿、皇城、外城三重城垣的布局，它的总设计师仍然是刘秉忠。设计理念主要来源于《周礼·考工记》，呈正方形，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纵横交错的宽广大道共九条。大都的设计还严格遵循了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的整体布局。在今天的北京城，可以见到的元大都遗址已经非常有限。然而，对元大都有着20多年研究的王岗研究员告诉我们，忽必烈当年下令营建的大都城规模应该非常宏大。
1: 再呢，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当年呢，这个修建大都城的时候呢，主要还是以这种土城墙为主。现在咱们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肃清门的位置，就是元大都城的西城墙的靠北边这个城墙的城墙。原来城墙非常宽，非常宽，宽和高的比例大概是3:2。文献记载叫城方60里，规模已经是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北京的都城当中规模最大的，甚至比后来这个明朝修北京城的这个城墙还要规模还要大一些。
0: 元大都的外城城墙由黄土夯筑，底部较宽，逐渐收窄，宽高顶的比例为3:2:1。为应对大都多雨的夏季，城墙设计有多处排水设施，城墙上还曾盖有苇衣。整个大都城墙周长为28600米，城墙四周共开11座城门，这些门的命名取意按五行方位或有关含义而定，东西南各有三门，只有北面开建德和安贞两门。这样的设计曾让人们困惑不解。
2: 有的好多写诗什么都提到这大都型啊是哪吒型，就是说三德六臂，你三个脑袋两臂三个门，六臂东西都三个门，这六臂两道腿是以北方的两个门，它是按照哪吒传说来设计的。可能呢跟这个一种当时认为哪吒是这个一种保护神呢、所以他把大都的象征是哪吒的形象来搞了11个门。
3: 那么阴阳学说当中呢，就是单数属阳，双数属阴，是吧？那么北面的城门呢，它因为是属阴的这一面的城门，所以宋朝它是4个城门，元朝是2个城门，都是双数，这是不错的。从体制上来讲呢，它就是它体现了中国古代阴阳观念的在都城建设当中的体现，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这种说法呢，正好和这个传说当中的哪吒的这个形象，是吧？三头六臂两只脚，是吧？这个正好是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当时元朝人在作诗的时候就提到，大都是一座哪吒城，这是一种等于传说和这种现实的都城体制的这种巧合，或者说是一种传承当中的一种偶然相合的这么一种因素。
0: 宏伟壮观的大都城历经20多年才全部建成，整个大都坐北朝南，以积水潭东北岸的中心台为基准对称展开，中心台方幅1亩，是刘秉忠实测得来的全城平面布局中心点，南侧曾有石碑刻有中心之台4字，以南至旧金口阁，向西近积水潭的距离为半径，向东北两侧对称展开， 以确定全城的四制，这在中国的都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中心台虽然是全城的中心位置，却并非皇城之所在，而是设置了元代人们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两座建筑，钟楼和鼓楼。
1: 钟鼓楼呢，在元大都的时候呢，是整个城市的中心。这种规划设计呢，是从元代开始的，它是一种当时人对于整个城市的一种观念的体现，就是社会的发展呢，应该按照自然的发展，按照天体运行的发展的规律来运行，它是这么一种理念。所以当时他把这个天，就是等于实际上和天相关的钟楼和鼓楼放到了全城最重要的位置上，甚至也比皇权还要高。
0: 元大都的皇城和宫城与今天的北京城有所不同，皇城由以太液池为中心的三大建筑群组成，北面还有御苑，整个皇城水系环绕，而宫城的面积则没有今天的紫禁城那么大，它位于皇城的东部，处于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宫城的主要建筑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北面以延春阁为主。大明殿是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凡皇帝登基、元旦、庆寿等重大活动都在此举行。大明殿后面为延春阁，阁下称延春堂，是举行佛道等宗教仪式和宫廷宴会的地方。在今天的北京城，胡同已经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符号。很少有人知道，胡同一词原本就是蒙语中对于水井的称呼，而此前中国都城的设计多数都遵循着房室制的规则进行设计，高高的房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而元大都在一开始就完全破除了房墙的设计。
3: 蒙古游牧民族他对于商业的发展呢，他是特别重视，对城市这种仿墙的束缚它是肯定要破除的，对吧？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说呢，居民的活动没有什么隐藏的地方，对吧？再一个它镇压民众的反抗就会很容易。同时呢，大都城呢也开始作为一个都城的格局的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它从房里制度向街道四合院制度转变的过程。现在的北京的东西城当中，很多的胡同和四合院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这个旧的格局，基本没有变。
0: 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便捷沟通，交易变得异常便利。这里常年居住着四五十万人口，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人、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然而这一切的正常运转都源于元大都一项重要的规划设计，那就是水系。元朝的水利建设在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不仅勾画出了元代水利的大格局，也一手编织了成就大都繁荣的水网。
1: 这个高梁河的水系呢，就是包括大都城里的用水，包括咱们现在通惠河的那个漕运，从通州往大都城这儿运送各种物资，都是走的这个水系。所以当时从江南过来的船可以通过运河一直运送到积水潭水域来。这是咱们那个

0: 这个通惠河呀，一个闸口，在元代的时候呢，最初修的是木闸，木闸修完了以后呢，时间长了就朽了，朽了以后呢，就改成石闸了。那么石闸呢，到现在700多年了，这个石闸现在保存的还都非常好。京杭大运河，包括什么汇通河呀、玉河呀，它那河上都有这种闸。
1: 金水河、太液池构成了宫苑用水系统，而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了漕运系统，遍布城内的水井则满足城内居民的生活用水。大都立体化的供水体系不仅满足了几十万人的生活所需，也成就了大都各种货物的舶来运出，成就了南北文化乃至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融合。而此时的元上都也已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最繁荣的经济中心，这里有发达的手工业作坊和商业交换市场，也是由内地向岭北行省集运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最大转运站。这里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以上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道上，是行色匆匆前往上都觐见元朝皇帝的外国使者，以及波斯、缅甸、印度、尼泊尔、意大利等国的学者、高僧、商贾、工匠、艺人。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是上都派往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使节。元大都、元上都、元帝国的两个都城都成为了当时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自忽必烈时，元朝皇帝每年就在这两座都城之间来回巡幸，轮流办公，处理国家大事，这一制度被称为两都巡幸。
2: 当忽必烈开始造这个大都城的时候，就是中亚一带一些蒙古贵族专门派人类就质问他，说我们蒙古人从来就过草原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在这建立一个大都城？你自己就不回到草原上去？这很典型的反映了，生活在草原上，这游牧贵族跟忽必烈政治理念上的一个冲突。那叫大多数蒙古贵族来说，成吉思汗的子孙来说，他们认为在草原上过游牧生活是他们的血统，是他们的理念。
3: 说你是一个蒙古子弟，我们用的是草原的这套管理制度，你就用汉家礼仪、汉家制度这套汉家这套东西，你违背了祖宗的家法，这是不可以相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他也受到很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把一个都城留在蒙古高原上，留在草原地带，一来可以笼络这些对他不满的蒙古宗王，二来他也有了一个统治北方这样一个根据地。
1: 对于草原民族而言，逐水草而居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取得了政权之后，他们也常常实行一种叫四季纳钵的制度，按照季节的变化来变化营地，同时处理政务，训练军马。从蒙古人时代一直到蒙哥汗时代，依旧保持着这种制度，直到忽必烈在开平兴建了都城，蒙古国的政治中心才在真正意义上确定下来。
3: 忽必烈不能放弃上都，而且上都从心理上说是他的龙兴之地，所以后来那些个好多蒙古的这个皇帝继位，一定要跑到上都去，至少有六个皇帝是上都继位的，那是正统啊。所以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决定的忽必烈要实行两都巡幸，既保持了北方民族这种基本的习性，另一方面呢，他又保留那块地方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他是完全不说有人说他看他一个下宫，是一个避暑的地方，那不是。
1: 就这样，两都巡幸从忽必烈开始，成为了元朝历任皇帝重要的任务。 每年隆冬刚过，浩浩荡荡的队伍都会从德胜门出发，沿着固定的路线前往上都，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大都。皇帝巡幸出发的日子更像是大都和上都的节日，每年农历2月15日起在大都，6月15日起在上都，都要举行盛大的迎佛仪式和游行活动，称游皇城。皇帝和后妃、公主、贵臣、进士全部穿着华丽的服装，坐在彩楼上观看表演。富人商贾争相拿出珍藏的珠宝、奇碗，互相夸耀。游行队伍首尾长达30余里，参与仪式或游行活动的有5000人，所穿衣服和所饰道具均由朝廷发给，队伍由此显得鲜丽齐整，可谓珠玉金绣，装束奇巧。往来两都之间的巡幸线路有4条，驿路是一般官员和商人等走的主要通道，设有11个驿站，东路有2条，一条专供监察御史和军队使用，另一条是皇帝的专线，也称为辇路。西路是皇帝南返大都的线路，也称东出西环。
4: 那进来上车吧。
1: 从事考古研究的魏坚教授正带着他的学生们进行一次实地考古，他们出发的路线基本接近于当年元朝皇帝北巡上都的路线。
5: 考察的黑城那个叫什么李陵台，李陵台就在界壕边上，那儿的界壕特别清楚，那个驿站也清楚。往北去嘛，你看从南往北去的时候，过了李陵台就是这是黑城子嘛，然后就是四郎城，就现在的
1: 魏坚教授曾经在20年前全程参与了元上都的考古发掘，他特意把两都巡幸的重要遗址设置在了此次考古研究的线路上。
5: 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河北固原的小红城子古城址，这个地方是元代的察罕那尔行宫所在地，这儿是东西这个御道上来合围的地方，所以你朝往回翻还是往上走都要在这儿这个合拢。城的正中央中心偏北的地方，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蒿草里边那个高处那一块来大殿，而且明显的看出有前面一块后边一块，就是元朝在元朝中国这种宫殿的这种前朝后寝式这种建筑，前面是朝堂，后面是住人的地方，一般是个工字形的，中间有个雅窑细一点，然后前面有个大殿，后面有个大殿，所以这是一个主要殿址。
1: 巡幸线路上的行营多设在这样水草丰美的地方，既可以驻足渔猎稍作休整，又可以在行营处理政务。皇帝巡幸两都，中央机构主要长官也需随驾，一理朝政，一些重要的衙署在上都均设有分支机构，他们有近半年的时间在上都避暑理政，只留中书平章政事右丞居守大都处理庶务。
5: 过去人们认为元朝是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其实元朝的本身他自己好像是武功比较强盛一些，但是他们对这个文化并不平气，对这些这个文人们都是非常这个怎么说的，对他们这个非常友好，而且经常把他收在帐下，为他们这个做一些诗词歌赋这些东西，特别是两都巡幸的时候，叫护从诗人。现在那些诗护从诗有专门的集子，那描写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护从诗还有了解好多元代的历史。
1: 从各类文献资料统计显示，有关元朝上京祭行诗近1000首，主要就是描写皇帝巡幸驿路的风光景物。这些诗歌中虽难有今人熟知的传世之作，却成为了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此时的上都城水草尚未青绿，但随着皇帝巡幸队伍的到来，这里很快便会热闹起来。军队安营扎寨，人们开始为上万人在这上都半年的生活报疫做着准备。草原上的各路宗王 西亚和欧洲的使节们都已经在前往上都的路上。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元上都外城西北角以再往西北方向大概1公里远的地方，这个地方这叫龙岗的一部分嘛，这叫哈登台敖包。偏北偏西一点地方就是这个叫做，我们管它叫西山敖包。敖包下面就是著名的元代的两个粮仓之一万营仓，另一个仓房就在西这个东面叫广济仓，它的布局和万营仓布局完全一样，也是存放粮食的地方。北边的小山包下边这一块发黑那块地方，我们调查发现了两处兵营，指挥系统、仓储系统、居住的系统，房子一排一排非常整齐，就像咱们现在的牌子房似的。我们当时算了一下，如果上干这个每间房子里住4个士兵算的话，大概可以住8000人。而上都当时两都巡视的卫戍部队，连汉军带蒙军呢，大概有20000人。
1: 冷冷清清的上都城，很快便成为了10万人聚集的大都市。各国贸易在这里展开，一年中最为隆重的祭祀、宴请、岁祀、议政等活动陆续在上都进行。在今天的元上都，还有一处被称为羊群庙的祭祀遗址，这里出土的几尊石像曾见证了上都隆重的祭祀仪式。
0: 羊群庙遗址呢，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年是因为这地方有盗墓的现象，我们要处理盗墓的事儿来。结果来了以后，我看一挖才发现前面出了3尊，应该是4尊，有3尊是没有头的，其他都完整。第4尊是只有脚跟前一部分了，不完整了。一共是4尊汉白玉的石雕像。然而这个地方呢，又恰恰是在元上都西北大概35公里远的地方。跟元史里边记载的在元上都西北70里地是元朝皇家祭天祭祖的地方，那正好是这个地方每年的7月初7和7月初9，他们这个黄金家族啊，就帝王之家呀，要来这儿祭天祭祖来。
1: 隆重的祭祀之后，便是上都一年一度的炸马宴。这不仅是一场隆重的宴会，更是蒙古王室贵族们商议帝国朝政的重要聚会。宴会之后，庞大的巡行队伍就将从上都返回，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政治核心元大都。正是因为这每年一次的长途往返，元朝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巡幸两都之间的路途中。公元1323年农历8月初4，英宗在结束上都巡幸后启程南返大都。当天夜里，护从队伍刚刚抵达南下第一站南坡扎营，即发生震惊全国的南坡之变。以御史大夫铁师、英宗的两位窃学长师徒儿、也先帖木儿为首的贵族官僚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英宗皇帝及其亲信大臣。公元1328年，元泰定皇帝去世，一派贵族官僚在上都拥立泰定帝之子为帝，另一派则在大都拥立元文宗图帖木儿，双方为争夺皇位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火一时遍及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两都之战持续将近1年，最后元文宗获胜。在此期间，元朝还一度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3个都城同时并存的现象。公元1307年，新即位的武宗在两都之间的要道万户茶都行宫建立新的都城中都。
0: 公元1307年，海山从漠北南下。

0: 在这个大都继位，被后来史书叫做元武宗。武宗建位这个继位之后呢，很快就下令在望虎察都之地创建中都。望虎察都是哪里呢？就现在我们中都所在的这个，过去是这个两都巡幸过程当中的一个驿站。当时是大臣们都反对，但是武宗执意要做这个事情。大都也罢，上都也罢，都跟他关系不大，而且那些地方盘根错节的那些势力，甚至有的是敌对势力，对他都是不利的。他越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来扎下根来，这个以图这个发展吧。可能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来建中都。
1: 武宗在位仅仅四年，倾注大量人力物力建造的中都城并未完全建成。近年的考古发掘使中都城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中都的规模要小于大都，大于上都。整个城市分外城、皇城与宫城三部分，但不同的是，中都最核心的宫城位于整个城市的正中央，符合都城建设的传统布局。公元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利巴达继位，他立即下令停止中都城的营建。中都建制实际上仅存在了2年零10个月，成为元代都城建设史上转瞬即逝的插曲。元朝的历史就这样在皇帝的两都往返中落下帷幕。上都城维持了99年，公元1358年，刘福通系的红巾军挥师北伐，攻克上都，一把大火将这座积百年之力繁荣起来的塞上城市及其宫殿化为灰烬。元朝两都巡幸制自此停摆。宫阙残破，荒草萋萋，繁盛一时的上都城从此常年在大草原上，往日的繁华终成追忆。十年后，公元1368年8月初2，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徐达带兵北上，攻占大都，更名北平。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元朝实施近百年的两都巡幸制彻底终结。然而，元朝的两都巡幸制对于巩固元朝政权、稳定局势、加强汉地与蒙古的联系、促进蒙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元大都，这座曾经的国际大都市，来自全世界的各色人等汇聚在这里，进行各种交易和交流。700多年过去了，北京城长盛不衰，举世瞩目。什么是盛衰？什么是兴亡？什么是大浪淘沙？大都、上都，两座城市的命运进行了形象的诠释。

0: 公元1244年，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首领萨迦班智达带领两个年幼的侄子巴斯巴恰纳多吉出发了。来自雪域高原各地的僧人和民众自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跟随保护他奔赴两州。一路上，萨迦班智达与西藏僧俗各界广泛交流意见，逐步统一了人心。历经2年的艰苦跋涉，萨迦班智达一行终于抵达凉州城。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宗王阔端经过会谈，双方正式举行盟誓，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政权的协议，由此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在巴斯巴唐卡画传中记载下了凉州会盟这一重要历史时刻。13岁的巴斯巴全程参加了这次会盟。4年后，他的叔父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巴斯巴接受了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开启了他伟大而传奇的一生。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腹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 点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听众朋友，最近网上流传一段很火的话，说每个人的35岁都会死去一次，有的人会找到答案重塑自己，有的人不会，也就将错就错了。前不久看了一本小说，叫做《无声告白》，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年人自我毁灭与重建的故事。花季女孩莉迪亚活在压抑病态的家庭环境中，最终选择了溺水自杀，她的死换来了父母的觉醒与重生。人到中年，他们透过女儿的悲剧第一次直面了真实的自己，之后他们埋葬了过去不堪的自己，在重建家庭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一次重生。当我们从这对夫妇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故事，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成熟都是从三次放下开始的。首先，我们要放下合群，为自己而活。女孩莉迪亚未出世之前，表面上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是家中的老二，父母给予她全部的希望，视她为掌上明珠。父亲詹姆斯是哈佛的研究生，但是高学历的他却一直自卑和不快乐。作为华裔的第二代，当年詹姆斯的父亲是顶着假名从中国进入了美国加州，在一所学校当锅炉工，母亲呢只能做餐厅的女工。聪明勤奋的詹姆斯顺利通过苛刻的入学考试，之后一路上学业开挂，但是他总是心事重重，郁郁寡欢，因为

他是全校唯一一个黑眼睛黑头发的黄种人，别人视他为异类。他时刻感觉到了周围人的排斥，为了能够融入白人的圈子，他会在别人面前刻意地回避父母，甚至不敢讲中文。为了能和身边的人有话题，詹姆斯不敢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古生物学，而选择了最典型的美国文化课题牛仔。就连结婚的对象，他也是选择一个美国人玛丽琳，因为他可以完美地融入人群，普通而自然。詹姆斯看似在努力地合群，其实他的内心一直处于矛盾和痛苦中。就像有句话说的，你所拼命追求的就是内心最匮乏的。一个人总想证明自己，获得外界的肯定，融入圈子，这本身就说明了自己的不成熟。因为这条通往荣誉的捷径，往往也通往了自卑和自苦，使人失去真实和自我。詹姆斯以为与一个美国女人结婚可以摆脱身份的歧视，但在孩子身上他又看到了痛苦的延续和传承，以致莉迪亚为了迎合他们活得沉重抑郁，最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他用尽全力去向外求和，最终却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为了避免孤独勉强过自己去合群，可经历过很多事儿后，你会发现有时候越努力合群越倍感孤独。你努力让自己合群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拼命否定自己的过程，除了为难自己什么都不会改变。与其违心地讨好别人，不如自在地做回自己。故事中，詹姆斯和玛丽琳夫妇一直对女儿莉迪亚充满了期待，希望女儿能够达成他们的意愿，成为他们想象中完美的孩子。作为父亲，詹姆斯心头最大的愿望是女儿获得别人的肯定，得到社会的尊重。作为母亲，玛丽琳把无法当医生的人生梦想强加在了女儿的身上，疯狂控制女儿。一方面是父亲不厌其烦地查问自己的社交情况，唠叨着要主动融入，多结交新朋友；另一方面是母亲严厉掌控自己的学习，看他稍微松懈就会咆哮开骂。绝望的莉迪亚不敢也无力反抗，她小心翼翼地过着自己的童年，甚至觉得自己像个没有知觉的机器人。在外人眼里，他是幸福的，享受着父母全心的栽培和满满的宠爱。然而在他自己的心中，却有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为了讨母亲的欢心，他强迫自己学不喜欢的医学，做自己最讨厌的数学题，言听计从，毫不违逆。他还会在爸爸面前假装跟不同的同学打电话，故意表现聊得非常开心。可事实呢，开心是假的，电话是没有拨号的。当父母把完美的期待套牢在孩子身上，这就是一场家庭悲剧的开始。而真正成熟的父母都懂得，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还记得大魔王邓亚萍吗？他是杰出的世界冠军。他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从不绑架孩子去做他不喜欢的事儿，而是让孩子自主地选择，然后做孩子的最强助攻。明明知道打乒乓球好，但是他允许孩子兜一圈弯路，打篮球啊，玩电竞。孩子尝试后知道自己不合适，做不到，选择回来死心塌地地打乒乓球。结果孩子9岁练球，14岁就拿到了单打冠军。冠军妈妈放下了完美的期待，没有陷入角色的坑。如果说放下了合群是对自己的救赎，那么放下期待则可能是实现了对身边人的救赎。胡因梦曾说，想要维系一份情感，期待越少越好，若是没有任何期待，就会少了很多伤害。

放下期待去爱一个真实的人，才能收获真实的感情。莉迪亚的死让父母痛入骨髓，身世肺腑。在寻找莉迪亚的过程中，父亲渐渐了解了女儿真正的生活。他震惊地发现，看似朋友众多的莉迪亚竟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些平时的聚会竟是在

荒谬的办法来避免面对自己的灵魂，但只有直面灵魂的人才会觉醒。痛定思痛的詹姆斯终于放下了隔阂，和妻子敞开心扉，互相接纳。他们放下期待，不再绑架孩子，把注意力拉回自身，不再强融白人的圈子。玛丽琳开始疗愈自己，摆正角色，准备把全部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小家上。之前被忽视的小女儿汉娜也成了他们和哥哥放在心间的宝贝。母亲会温柔地吻她，父亲和她玩和姐姐以前玩过的游戏，哥哥会和她分享小秘密。虽然家还是那个家，但是他们之间开始有了爱和温暖的流动。他们所做的种种让这个家从无声告白变为温情的告白，他们用爱重建起了一个崭新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幸福的家。无声告白还有一句经典的名言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生活布下重重迷阵，我们穿行其中，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他人的期待，自我的执念，都是无形之中的负重，会磨灭我们的心气，消耗我们的意志。学会放下，懂得释怀，才能步履轻快，坚定地走好每一步。那就让我们一起一路前行，一路放下，在繁杂无情的人世间，温情且自由地活着。

听众朋友，庄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意思呢，就是说违反规律，违反本性去追逐外物，难免会陷入欲望的陷阱，人生呢也就陷入了混局。与其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如清醒一点，守住简单的生活。不贪克己，可能就是一个人最大的智慧。所以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怎样去做快乐的自己，不贪克制。贪小便宜的人，为了一些好处会花尽心思，不管是蝇头小利还是不义之财，这样的人自认为得了便宜而沾沾自喜，殊不知他们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现实中有些人为了几毛钱的礼物，结果被引诱花了成千上万的钱去消费，等到恍然大悟的时候后悔已晚。而有些人为了高利润回报收益，把自己的老本放进去做投资理财，结果被跑路，输得血本无归。被骗的人多半是贪婪的人，以为可以捞油水，其实呢是给自己挖了坑，掉进去容易却出不来。菜根谭说过，不求非分之福，不贪无故之祸，也就是清白之心不可无，贪欲之念不可有，所有的算计不过是自己给自己设的局。总想占便宜的人，失了人缘，滋养了侥幸之心，而当侥幸变为常态，心存侥幸之人也就终将亲手毁掉自己的底线，丢掉了自己的人品和格局。除了我们说到的行事不贪图便宜，还有呢就是处事不贪图虚名。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谚语，说的是丈夫所贵在肝胆，斗大虚名值几钱。世人千面多是虚名而已，年少的时候总是汲汲营营，四处争高下，争义气，争虚名，等到吃了亏跌了跟头。

方不知啊，这不争不抢不图虚名才是做人的大格局。晚年季羡林名声接踵而至，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成了他的变迁。对他来说，这不但不是欣喜，反倒是压力，所以他曾三辞贵官。一辞国学大师，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二辞学界泰斗，这样的人滔滔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儿讲起呢？三辞国宝，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的国宝吗？对于季羡林老先生来说，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坚持。严氏家训有言：上是忘名，中是利名，下是窃名。品格优良的人是淡泊名声的，贪图名声的人反而会被名声所累，甚至被名声所害。好名声从来不是靠吆喝来的，需要的是时间以及沉淀考验，该是你的自然是你的。上善若水，润泽万物而不争，凡事不争不抢，张弛有度，才能收获好的名声。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说，做人不贪图安逸。罗兰说，懒惰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使你心胸日渐狭窄，对人生也就越来越怀疑。千万别让你对安逸的一时贪恋毁掉了你的一生风水。有生而富足却依然在办公室奋战到天亮的姑娘，也有考上了名牌大学后就夜夜在宿舍通宵打游戏的少年，有坐在高档写字楼里与业绩死磕的都市白领，也有躲在父母羽翼下啃老一族。前者辛苦，后者安逸，与之相应的生活会对前者温柔，对后者残忍。欧阳修曾经说过，忧劳可以兴国，抑郁可以亡身，人生一世不过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矣。很喜欢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个时代的高手不再是默默无闻埋头努力的人，而是那些不可替代的有创造力的人。不难发现，越是优秀的人越有危机意识，越懂得突破固有的思维，接受新的挑战。所以千万别在最好的年纪活得太过安逸。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

0: 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1: 欣喜地进屋一看，甄士雄忍着剧痛，右手捂着裤裆，左手手表还和那女人的衣领勾着。喜弟跟那男的厉声喝道：“干什么呢？快去把你媳妇的衣服解开，这是局长室，是办公场所，你们两口子打我们局长一个人，是要钱还是要命啊？要是再这样，我就报警，两把刀挑的。”这是他第一次在局长室里严肃认真、开诚布公地骂人。那个女人说：“
2: 新局长，你不知道就别瞎说，我们只是来要账的，是这个姓甄的不是人，耍难揍，我们两口子教训教训他。”
1: 那个男人上去把媳妇的衣领从甄士雄的手表上解下来，然后顺便又抽了甄士雄一个响亮的大嘴巴。那女人指着勾了腰的甄士雄说：“
2: 局长大人，现在怎么样？给钱吧，不然让我老公再踢你一脚。”
1: 甄士雄扑通坐到老板椅上，哭丧的脸跟老辛说：“新局长，你快领着他们去财务室，就说我说的，马上想办法凑钱。”两把刀撬的喜力又拿着鸡毛当令箭去找会计去了。从此以后，甄士雄对老辛就像亲哥哥一样信任，他总是说：“老兄啊，工作上的事儿你还是多受累，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啊，即使你连主任科员都不当了，我也会让你给我帮忙的。这么多年了，谁不知道煤炭局这点事儿对你老辛来说都是老书套子，有事不找你找谁呀？”确实如此，这些年来辛喜弟一直兢兢业业，经常跑完煤矿写出材料交给局长或是副县长，有时候十天半个月见不到局长，就把材料交给局办公室主任江胜利替他转交。但是喜弟不知道江胜利是不是把材料交给了领导，也不知道局长和主管县长接到了看不看。反正啊，我这个主任科员写给他们的都是有用的，他们爱用不用吧。每当想到这些，老辛自己挺知足，心里总是说：“哎，谁对我都不薄，挺好。这更好的是，幸亏我这辈子没当上一把手，要是当上了，可能也会变质，比那几位变得还要彻底。因为现在这煤炭局的一把手啊，比日本首相还自在一万倍呢，上下左右前呼后拥，人见人敬，点头哈腰，怎么做都是对的，没人敢弹劾呀。有人编了一副对联，说得多好：上不管，下不管，酒管，穷也罢，富也罢，造吧。以后呀，我也不能让我的儿子孙子当这样没规矩没理性的一把手，因为我的子孙们不能给我的八辈祖宗丢人现眼呢。哎，特别是甄士雄没那份能耐，干脆辞职算了，当那个局长多受罪呀。两把刀撬的。可是又一想，不是所有的单位、所有的班子、所有的一把手都这样吧。其实老辛由教育口转行到行政单位干了这么多年，知道的事儿不少，特别是官场上的事儿，他也弄得八九不离十了。他的体会是，在单位里当副职，不能把自己当作助手，应该找准位置当傻子当哑巴，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一把手没表态之前，作为副手坚决不能说不对，也轻易不能说对，因为对与错是一把手的事儿，与副职和其他下属没关系。这年头啊，从上到下都是让一把手一手遮天，因为一把手不可能会做错的事儿，即便做错了也是对的。老辛是有文化有经验的领导干部，越老越想他开了，有两句老话说得多好，第一句是姜还是老的辣，第二句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可是他老辛并不是怂人呢，

0: 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他就很愿意尽快退居二线，眼不见心不烦嘛，两把刀鞘的。二线以后上班也没什么事可做，轻松省心，身体就得养了。不过呢，他还是坚持早晨登山出身汗，晚上散步消化神儿，午间睡个子午觉，按时按点上下班。只要他来上班，就有股长甚至是副局长来找他请教指导工作，他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管江胜利因为新喜和与吴桐的关系而对新喜地有火，也不得不说，嘿，新局长就是有一套，别看是个副局长，可比有的正局长都强，谁不服也不行。第二年，全县乡局局干部大调整，县委又免去了新喜地的主任科员职务，给别人腾出了指标和位置。他把东西收拾好，该处理的处理掉，该拿回家的拿回家，该留下的就锁在一个文件处理，说留着备用，等到他退休那天再打包带回家。他的班就可上可不上了。其实啊，如果在别的局，局长根本不会给他再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了，再去单位就显得碍眼碍事了。他也想明智一点，打道回府，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得了。可是有些股市还找他，甄局长也有话，老领导了，着职即来，来职能干，干职能成，他新喜地也就这样做了。日思夜想接新喜地职务的江胜利又一次失望了，接替新喜地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妹夫，也是大仇人新喜和的妹夫。江胜利的憋屈算是出不去了，他不敢在单位里耍脾气，只能回到家里由指桑骂槐到直接摊牌。吴桐不服，被他暴揍了一顿，吴桐忍无可忍，两人离婚了。从这以后，在单位里，江胜利就把新喜地和谢灵运看作仇人一样。谢灵运开始接替二大舅哥新喜地的副局长职务，因为没有什么具体工作，整天坐在办公室抽烟喝水看报纸，待得五脊六兽的，浑身上下不舒服。他退伍以后，从1984年县里招聘的乡镇干部干起，在金銮湾镇当了5年武装部长兼计划生育承包人，那是一年四季闲不着，黑天白夜都有事做，那才是风风火火实实在在呢。
1: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龙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0: 后来计划生育工作逐步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了，取消了承包团队，由计生人员转为正式干部。他作为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又在金銮湾镇当了6年分管乡镇企业的副镇长，4年党委副书记。本来经过民主测评，镇党委推荐，县委组织部也考察了，要提拔他当金銮湾镇的镇长。哪成想县委书记的秘书空降下去，任职把他给顶了。你说这县委书记的权力有多大呀？无奈之下，他在金銮湾工作了15年后被调到张家湾镇，又当了6年党委副书记，分管党建和大农业。前3年的农建任务，特别是经济沟建设，都要累得喘不过气来。县委县政府提出经济沟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小流域为单元，以大农业开发为重点，统一规划综合治理，一次施工长期收益，长短结合因地制宜，常年坚持专业承包，达到既改善生态环境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目的。建设方针是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林果粮菜草立体开发。总体规划是6套班

0: 的大合唱，三届政府接力赛，六年建成千条沟，十年治理百万亩，集体收入千万元，荒山植被翻一番，实现十年绿化滦安县的宏伟目标。可是这宏伟目标随着县委书记的变动而变化，你说一个县委书记怎么有那么大的权力呢？经济沟不提了，造林栽果不干了，取而代之的是百里白色工程、百里绿色工程、项目年、乡镇企业年、个体私营经济年、拍卖荒山年，三年大变样。本来干劲十足的很有前途的谢灵运，镇长没当上，想当镇党委书记就更不可能了。后来县委按照论资排辈的惯例，安排他当了张家湾镇人大主席，也算是提拔成正乡局级了。按理说人大主席是闲差，工作上应该轻快多了，可是书记镇长还是舍不得让他待着，给他分工管着一些实实在在的中心工作，也没轻松到哪去。当了五六年的人大主席也就五十来岁了，县委又把他调到煤炭局，接替二大舅哥当上了政局级的副局长，名义上是二把手。他觉得呀，无论职务是什么，有没有实权，总算进了县城。五年前爱人辛喜秋调到农业局当农经股股长，如今也是副主任科员了。几年前买下了32厅的楼房，一家子过上了县城居民悠闲自在的平静生活。明年谢欣就大学毕业了，一定想办法跟甄局长好好说说，能把谢欣安排进煤炭局，再想办法给解决了事业编。谢左谢右两个儿子还在读中学，以后的路就让他们自己闯吧。
1: 哎，想得挺好，是不是都能如愿呢？事在人为，可究竟该如何为呢？
0: 谢灵运正在想着这些心事，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1: 哎呀，我怎么差点给忘了，今天是4月29号周五，后天是5月1号周日，金銮湾中学79届同学聚会，还是老岳母的生日。去年在县城南山大酒店给老岳母办的80大寿，今年是81岁，老人家和几个哥哥嫂子说就不大办了。这次的高中同学聚会可是一件大事儿，蓄谋已久了。本来前年就要搞一次毕业30年大聚会的，因为金石开在外地学习，严灵禄出国了，缺了两个核心人物就没聚成。灵禄出国之前回金銮湾陪老妈待了几天，说她老公调到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是大使馆的武官，唯一的女儿也要去德国读大学，她自己停薪留职去德国开了一个旅欧文化交流公司，这一去可能要3到5年。你说人家灵禄他哥哥严凌霄多牛叉啊，大校师长又提拔副军长了，少将啊，我得个乖乖。前几天金石开说严凌禄就要回国了，这次一定要聚一次，毕业32年了，都是50来岁的人了。哎，金石开这个老班长真拿他没办法，非让我在聚会的时候背诵一首诗，这不是要让我出洋相吗？金石开竟然要挟我说，我要是不听他的话，就不再教我写格律诗词了。金石开这个家伙，当了10多年宣传部副部长，还兼着文明办主任，公文、新闻、诗文，样样都拿得下来，了不起啊。他还说，工龄够30年了，就要申请退休，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了。嘿嘿，金石开呀，金石开，你是文人，还硬是把我谢灵运和古代的大文人谢灵运扯到一起去了，嘿嘿嘿嘿。
0: 他站起来走到书橱前，开门拿出一本诗集，随手翻开了。快中午了，谢灵运手里捧着诗集，把那首诗读了10几遍，几乎快背下来了。《登池上楼》，作者谢灵运，南北朝。前遒媚忧姿， 非

0: 响远音，薄霄溃云浮，栖川作渊臣。尽得治所捉，退耕力不认。驯鹿返琼海，卧科对空林。亲枕媚结后，千开赞窥林。青耳凌波澜，举目跳曲亲。出景隔絮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萋萋伤兵戈，萋萋感楚吟。所居亦永久，离群难楚心。池草栖独谷，无闷争在今。谢灵运对这首诗是越读越喜欢，理解也就越透彻。因为这首五言诗书写了诗人谢灵运久病初起登楼临眺时的所见所感，描写了自然景物的可爱，抒发了自己官场失意的颓废心情和进退失据的无奈情绪，最终表达了归隐的愿望。诗中成功地描写了初春时节池水、远山和春草、鸣禽的变化，显示出春意盎然的景象，但是从全诗的思想情调来看却显得有些低沉。
1: 我这个谢灵运当然不能与历史上的谢灵运相提并论。历史上的谢灵运出身名门望族，家世尊贵，文学成就显赫，然而中年仕途不顺，曾遭流放，后来被杀。我的老同学金石开当年给我改的这个名字，不会料到我是今天的命运吧。古代谢灵运就是在我今年这个年龄被杀害的，是因为他正直无私，得罪了权贵，遭人陷害。我虽然当了半辈子乡镇干部，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官，还不至于像那个谢灵运那样吧。我经历了这些县委书记，能不能把他们在滦安的工作实际写出来呢？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哈哈哈哈，我这是联想到哪去了？老婆喜秋下乡了，我该早点回家给两个儿子做饭。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

0: 身处山区，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
1: 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
0: 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我是李林。现在正是处暑的时节，暑气至此渐止，也是季节写给盛夏的一封告别信。热在中午，凉在早晚，随着暑气的渐渐退场，稻穗渐渐低头，瓜果陆续成熟，那些经过时间积蓄的努力也开始酝酿答案。也希望大家不妨抓住暑热的尾巴，再认真看一次晚霞，听一回蝉鸣，把遗憾留在身后，把成长装进行囊，共同奔赴收获满满的金秋。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3: 从今天开始呢，也正式出伏了。从出伏到秋分，气候逐渐干燥，昼夜温差很大，气温忽冷忽热，身体的养护尤为关键。那么首先我们要防止秋老虎。秋老虎是指出伏之后呀，短期回热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每年秋老虎控制的时间有长有短，它出没的时候通常会出现连续高温的天气，日照强烈，闷热感强。面对暑热未消的秋老虎，适量的运动能加快气血循环，提升气体阳气。比如我们可以做一做托天转体，还有抬腿击掌、拍扣下肢，可以助大家去热血。还有呢，就是防秋燥。出伏之后呀，天气日渐干燥，容易引发秋燥，常常会出现皮肤干燥、鼻咽干燥、咳嗽的症状。我们可以按揉太溪穴，有助于缓解因秋燥引起的不适。出伏之后，很多人也会感觉到疲乏，做事提不起精神，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秋乏。秋乏并非是单纯的睡眠不足导致，主要分为气虚、痰湿两种体质。气虚型秋乏典型表现为乏力气短，容易出虚汗，精神萎靡。这个时节饮食重在于润，可以多吃润燥的食物，像百合、蜂蜜、梨、银耳，多吃一些维生素含量高的新鲜的水果，西红柿、芹菜、萝卜，建议少吃或不吃燥热油炸肥腻的食物。百玉润燥汤我们可以来试一试，心情好一点儿。当然了，自然环境开始萧条干燥之后呢，我们的心情很容易受到影响，产生烦躁抑郁的不良的情绪，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静心平气，尽量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可以锻炼，但运动量不要过大，尤其是对中老年人来说呢，可以选择平缓轻松、出汗比较少的运动，像打太极拳、散步、练八段锦。出伏之后啊，气候逐渐干燥，我们建议大家多喝水，正确的补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饮水有量。专家说呢，秋天补水除了多喝温水，还可以选择3种养生水：梨水、白萝卜水、柠檬水。根据气温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增减衣物了，特别是老年朋友，建议不要在满身大汗后立刻冲凉，如果晚上不是很热，也建议不要开空调睡觉。出伏后很多人容易感到疲乏无力，但这是换季时的正常现象，不必过于担心，减缓秋乏，睡眠尤其充足。专家建议说，相较夏天可以增加1小时的睡眠，或者通过午睡来增加睡眠，要注意早睡早起，少熬夜。那今天的歌曲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和夏天有关的，让我们一起好好的和夏天告个别。

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曾经读过的每一篇课文都在大地上等你重逢。而课文中最美的省份究竟在哪里呢？我们先看西南地区。地理上的中国西南地区同时涵盖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气象万千。从地理角度看，四川整体地貌复杂，平原仅占约5%，高达90%是山地和丘陵。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中的《蜀道难》这样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从空中俯瞰，四川中间是一块崎岖盆地，四周高低不平，全是大山。如课文中所述，当时的李白觉得难，那是理所当然的。来到世界屋脊，在语文书中，关于我国第三级最值得铭记的一刻，莫过于1960年5月25日的4:20。王富周、屈银华和贡布，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这是人教语文7年级下册登上地球之巅。到了云贵高原，这里我们要提及课本之中关于该地的两场雨，一场是汪曾祺散文名篇《昆明的雨》，

部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让人切实感受到云南雨季的浓绿盎然。我想念昆明的雨，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另一场是前山桂水间动人心魄的雨，贵州瀑布排山倒海的气势似在耳畔回响。黄果树听瀑上面写道，人若浮身于一片声浪，每个细胞都灌满了活力。但如果与课文领域西南地区最美的那场雨相比，以上两场雨都逊色了。千年以来西南地区最浪漫的一场秋雨，秋季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在四川盆地东部交汇，因此重庆之秋阴雨连绵。而在公元851到855年之间，这里终于迎来千年以来西南地区最浪漫的那场秋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的夜雨记尾写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第一句，你曾问我归家日期，我也不知道，这是过去时。第二句，今夜巴山下起大雨，雨水满秋池，这是现在时。第三句，将来何时我们才能一起秉烛长谈，这是未来时。第四句，届时我们再来一起说说今夜巴山下起大雨，雨水满秋池。李商隐仅用28个字就藏满时空的回环，这种神妙的写法比百年孤独还早上千年。因此课文领域当中西南地区的最美在重庆。华南地区先到岭南，先吃荔枝。说起中国荔枝第一产区的广东，很多人率先想到苏轼的千古名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可见荔枝的妙处。到了广西，就到了喀斯特地貌集大成的省份，桂林山水甲天下，广西处处是桂林。除沿海城市，广西各城都有枫林平原。而很多人关于广西的最初认知都属于下面这一段，漓江的水真静啊，桂林的山真奇呀，奇峰罗列，形态万千。南海的波浪之美，花岗岩的山脊之奇，维多利港的灯火之辉煌，珠江口的波涛，低缓的丘陵，中西交融的填海新城，如今全已回归。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真名，我离开你襁褓太久了，母亲。堪称有画面感的小学语文题目，讲述了遍布珊瑚岛与玻璃海的中国最美十大海岛冠军——海南三沙西沙群岛。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像人们说的那样，西沙群岛的海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鱼。东北的美是老舍笔下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次我看到了草原，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这里的美是辽沈大地上的雷锋精神，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里的美也是吉林的雾凇，从当年12月至第二年2月间，松花江流经市区的时候，非但不结冰，一层又一层地给松针柳枝镀上了白银。东北的美也是长春的黑皮油松，你看见街边重重叠叠挺拔苍劲的油松，那是长春。董秋玲美丽的小兴安岭，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

海洋。老舍的临海，目之所及哪里都是绿的，的确是临海，亲临起伏是临海的波浪，绿得难以形容。轮到华北，课本之中这里最美的一面会出在哪儿呢？在北京吗？在海面倒映着美丽白塔的北海公园，或者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清华园？在天津吗？在冯骥才笔下，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的奇人宇宙之中。在山西吗？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黄河岸畔，或是在内蒙古中部的阴山山脉。论人文地理与自然风光，以上皆美，但论自古流传的一种宝贵精神，河北才是最美的代表。壮士舍身的狼牙山就位于河北保定易县的太行山东麓。晋察冀边区的北部还有一条环湘河，12岁的雨来就在这个村里。孕育英雄角色的环湘河流域正是河北唐山丰润区，廉颇蔺相如将相河的赵国就是如今的河北邯郸，侠客荆轲毅然辞别燕太子丹就是在河北西部的易水岸畔，慷慨悲歌豪气任侠，轻死重义的燕赵文化仿佛在课文中出现，也屡屡传递出不同凡响的河北之美。华东地区课文中的浙江省有西湖的样子，春水初涨时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夏日阳光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大雪三日后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课文中的台湾省有日月潭的样子，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那断裂的大山西边就是现在的武夷山，东边就是现在台湾的阿里山。据说日月潭水就是女儿想念母亲流下的眼泪。课文中的江西省有奇峰险峻的样子，雄壮美丽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变幻神奇的横汉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静谧恬淡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来说说预制菜的话题。预制菜的话题呢，最近是备受消费者的关注。事实上呢，去年有关部门就发布过相关的通知，明确了预制菜的定义，哪些食品不属于预制菜等等。什么是预制菜呢？2024年3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其中明确，预制菜也称预制菜肴，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哪些食品不属于预制菜呢？我们从菜肴属性来看，仅经过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品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菜。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主食类产品不属于预制菜。此外，连锁餐饮企业广泛应用中央厨房模式，其自行制作并向自有门店配送的净菜、半成品、成品菜肴，应当符合餐饮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不纳入预制菜范围。预制菜定义中强调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加热是指把食品加热到可食用状态的过程，也就是针对已经预加工熟制的产品在食用前的简单复热。熟制呢，它是指经过炒、炸、烤、煮、蒸等把这个食品呀熟制的过程，也就是在预加工阶段没有完全熟制，需要彻底熟制后方可食用。不经加热或者是熟制就可食用的即食食品，以及可直接食用的蔬菜、水果、沙拉等凉拌菜，它是不属于预制菜的。怎么来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呢？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督促预制菜生产经营企业按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食品生产经营风险管控，严把原料的质量关，依法查验食用农产品原料的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产品质量合格标准，那么严格食品添加剂使用，加强生产许可管理，修订完善的相关食品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提高预制菜行业准入门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重点检查预制菜生产经营企业进货查验、生产过程的控制，还有贮藏、运输等环节质量安全措施落实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目前消费者普遍关注餐饮环节预制菜使用情况，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按照预制菜原辅料加工工艺、产品范围、贮藏运输、食用方式等要求从事预制菜生产经营活动，大力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规定预制菜不添加防腐剂有什么考虑呢？此前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司负责人就通知呢，在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预制菜虽然经过工业化预制，但仍属于菜肴范畴，消费者在菜肴烹制过程中一般不添加防腐剂，规定预制菜中不添加防腐剂更加符合消费者期待，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加，在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的使用量，已经逐步成为行业共识。
预制菜通过冷冻冷藏等贮存条件和杀菌后处理工艺，无使用防腐剂技术必要性，不添加防腐剂符合预制菜风险管控要求。预制菜在生产、贮存、运输、销售过程中对环境、温度、湿度、光照等有比较高的要求，应当加强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的管控。不同类别预制菜应该符合相应的冷冻冷藏等条件要求，以保障食品安全。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6: 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人聊天，聊到食物的营养的时候，会说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一条腿的。这里的一条腿啊，指的就是蘑菇。小小蘑菇真的这么神奇吗？它到底有哪些健康的价值呢？我们今天来浅聊一下。202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团队发表在《营养进展》的一项研究发现，食用更多的蘑菇可以降低患癌症的风险。研究人员分析了19500多名癌症患者的数据，探讨了食用蘑菇和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和不吃蘑菇的人相比，每天吃18克蘑菇的人患癌症的风险降低了45%。目前对蘑菇的有助防癌的机制还不太清楚，科学家推测呢，可能是因为蘑菇有麦角硫因。麦角硫因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抗氧化剂和细胞保护剂，可能有助于防止氧化应激，并且降低患癌症的风险，尤其是乳腺癌。除了防癌，经常食用蘑菇可能有益于缓解衰老过程中的认知功能减退。2024年1月，英国雷丁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每天食用超过12克新鲜蘑菇，相当于每周一份或更多份，与多个认知领域的较高分数相关，包括情景记忆、前瞻性记忆、阅读能力、执行功能和处理速度。研究结果表明，蘑菇富含膳食纤维，主要是贝塔葡聚糖，还有麦角硫因等等植物化学物质，已经被证明可以作为抗炎剂，降低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蘑菇中富含己丁质，202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摄入膳食己丁质可以对免疫系统产生显著的影响。这种积极的免疫反应有助于减少体重的增加，降低体脂含量，并增强对肥胖的抵抗力。研究人员呢，对于小鼠进行了两组实验，一组是给予它们含纤维素的高脂肪饲料，另一组呢是含有己丁质纤维的等热量的高脂肪饲料。经过对比观察发现，与接受含有己丁质纤维高脂肪饲料喂养的小鼠相比，用含纤维素高脂肪饲料喂养的小鼠体重明显增长。令人惊喜的是，己丁质酶缺陷的小鼠在接受含有己丁质纤维高脂肪饲料喂养后啊，它的体重出现了下降趋势，肥胖和脂肪质量也显著减少，所以长期吃蘑菇对预防和改善肥胖有一定的作用。和其他种类的蔬菜不同，蘑菇属于真菌，在营养上也有一定的区别，比如说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对于促进钙吸收、维持骨骼健康、参与维持机体免疫功能至关重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一般成年人每日推荐的维生素 D 的摄入量是10微克。蘑菇是极少数含有维生素 D 的天然食物，没有经过处理的蘑菇维生素 D 的含量不高，然而当它接受阳光或人工紫外线照射的时候呢，我们照射十分钟之后啊，维生素 D2 的含量飙升到14.4微克，那么照射30分钟之后呢，它就到达了23.35微克。我们可以在购买后选择阳光充足的中午晒上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维生素 D2 的含量就能轻易的达标了。 B 族维生素对于能量代谢、细胞的生长等基础生命活动都至关重要。蘑菇中的维生素 B2、 烟酸、泛酸和叶酸含量较高，每100克鲜蘑菇中维生素 B2 的含量是0.35毫克，烟酸含量高达4毫克，而100克鲜草菇含有0.34毫克的维生素 B2 和8.0毫克的烟酸。以 B 族维生素含量突出的粗杂粮为例，每100克玉米的维生素 B2 为0.11毫克，烟酸呢是1.8毫克，比鲜蘑菇和草菇都低不少。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蘑菇是以干制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虽然它们的营养素含量的确很高，但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食用量并不大，并且在烹调前需要水发处理，这一过程中水溶性营养素的损失也相对较大，就使得实际摄入的营养打了折扣。蘑菇中的钾含量是相当可观的，但不同品种的蘑菇钾含量差别很大，那么每100克口蘑含有高达3106毫克的钾，这一数值在蘑菇类的食材中相当突出，而我们平时吃的鲜香菇每100克只有20毫克的钾。对于要补充钾元素的人来说呢，口蘑无疑是一个优质且丰富的来源。蘑菇虽好，但是我们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以免变健康为威胁。那每年因为误食野生的毒菌而导致中毒的案例是屡见不鲜，最妥善的方法是路边的菌菇类啊，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采摘，也不可以贸然的食用，尽量在超市或市场购买常见的蘑菇品种。蘑菇泡的时间过长会导致营养流失，蘑菇的 B 族维生素等水溶性维生素长时间浸泡会逐渐溶解在水中，导致蘑菇的营养价值降低。另外呢，蘑菇蛋白质丰富，泡久了容易滋生微生物，特别是当环境温度较高的时候，细菌繁殖更为迅速，可能导致蘑菇变质甚至发霉。蘑菇里面的嘌呤会在体内转化成尿酸，增加高尿酸血症或者是痛风患者的症状。那么根据它的含量不同，蘑菇呢也分为了几个等级，所以在痛风发作期千万不要吃高嘌呤的食物哈，尽量少吃中嘌呤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吃点低嘌呤的食物。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收听。螨虫常被认为是我们脸上一些小问题的罪魁祸首，比如痤疮、毛囊炎。有些螨虫一生都生活在我们脸上，在上面吃喝拉撒，当然也包括繁衍后代。知道自己脸上有螨虫，你的第一反应也是该怎么把它们消灭掉吧。但是其实几乎每个人脸上都有螨虫，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能够和平相处。据说在人脸发现的螨虫，最早的螨虫化石可以追溯到大约4.1亿年前。根据估计，世界上大约有300到500万种螨虫，植物上有螨虫，土壤中有螨虫，海洋中也有螨虫，任何哺乳动物身上都有螨虫。一般情况下，生活在人脸上的蠕形螨啊，这是一个螨虫里的一个属，我们脸上的螨虫都是这个属的，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如果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降低，才可能会造成一些皮肤问题。19世纪，科学家第一次发现人身上有蠕形螨，并将它们视为一种有害寄生虫，认为会引发红斑痤疮等皮肤病。因为医生在患有红斑痤疮的人面部采样，发现了更多的螨虫。但是现在人们对螨虫的看法正在转变。生物学家梅根·索姆斯认为，如果情况正好相反呢？也许是红斑痤疮的炎症反应和出血为螨虫创造了有利条件。换句话说，螨虫数量增加可能是红斑痤疮的症状之一，而不是病因。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在将人体视为一个生态系统，螨虫是否真的是其中的有害寄生虫，科学界还没有定论。科学家发现，婴儿身上并没有形成螨，那么这个螨虫是通过母乳喂养等方式从母亲身上转移到宝宝身上的。蠕形螨从卵到成虫大约需要2周，变为成虫后还能活1到2周。假设蠕形螨的平均寿命是3周，人类的平均世代时间为22到33年。在传播到下一代之间，蠕形螨需要经历382到574代。考虑到人类的预期寿命为72.6岁，在宿主死亡之前，蠕形螨会替代1262代。螨虫是蛛形纲动物，它们和蜘蛛一样，也长着8条腿。不过蠕形螨跟其他螨虫不太一样，它们的身体后部长着像蠕虫一样的尾巴，8条小短腿都挤在身体的前半部。科学家在我们的毛孔里发现了2种不同的螨虫，一种是细长的毛囊蠕形螨，另一种是短粗的皮腺支蠕形成螨。这些蠕形螨非常小，它们的长度大约只有0.3毫米，它们的生活方式非常隐秘，大多时间都藏在毛孔内。当我们陷入梦乡，这些小螨虫就会爬到皮肤表面交配，然后返回毛孔内产卵。跟蠕形螨相比，尘螨长得圆圆的，生活在床、沙发等家。

0: 具的尘螨其实不会直接叮咬我们的皮肤，它们以人类死皮为食。但是如果尘螨的尸体或者是粪便和皮肤接触，会飘到空中被我们吸入，可能会引起过敏，让我们打喷嚏或者皮肤上起小红包。细微的身体加上长期隐居的生活，让它们很难被察觉到。不过科学家自有办法，研究人员把一种强力胶滴在参与实验的志愿者脸上的取样点儿，然后呢把载玻片盖在上面，等胶水干了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撕下来。胶水会带着毛孔里所有的东西，包括螨虫，同一个毛孔中的东西都粘在一个小团块上。有时一个毛孔里并不只有一只螨虫，实验室的最高记录是在一个毛孔中发现了14只螨虫。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一直认为这些生活在人脸上的螨虫没有肛门，排泄物会在它们短暂的一生堆积在自己体内，但这显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猜想。2022年，有研究人员公布了用显微镜拍到的照片，显示了螨虫极其微小的肛门。这个发现同时也打消了之前人们关于螨虫死亡后大量排泄物会突然释放，从而导致皮肤炎症的担忧。蠕形螨以毛孔中自然分泌的脂肪为食，它们也会吃一些皮肤碎屑、死细胞之类的东西，所以在鼻翼、前额和耳道这种地方，蠕形螨数量最多。研究蠕形螨的博士亨克·布雷格说，蠕形螨和人类的长期关系表明，它们可能发挥着简单但重要的有益作用，比如保持我们面部的毛孔通畅。为了更好地理解蠕形螨和人类的关系，布雷格对它们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意外地发现这些螨虫能够产生的蛋白质种类很少，这是迄今为止在所有昆虫、蛛形纲动物或甲壳动物中发现的最低水平。产生相关蛋白的基因的丢失，导致成年螨虫的细胞数量急剧减少，比它们在幼体时的细胞少得多，这可能是它们与人类共生的一种结果。然而它们越适应人类，就可能导致自己失去更多基因。同一批初始蠕形螨可能经过几百代的繁衍才会到转移到下一个人身上，而陪伴我们终身的蠕形螨可能已经完成了上千代的更替。它们在我们脸上不断地近亲繁殖，最终可能使自己走进演化的一个死胡同，甚至走向灭绝。怎么样，还是蛮有趣的吧？我们经常会听到除螨除螨哈，今天呢终于对于螨虫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了。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论语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我们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论语》。子曰：“默而志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默默地记住自己所学的知识，学习不觉得满足，教人不知道疲倦，对我来说，还有什么遗憾呢？相信大家到了上学这个年龄段，几乎每天都和老师、同学一起学习，生活在学校里。学生读书学习，老师授业解惑，这样的画面组成了校园里美丽的风景线。在数千年前，大思想家孔子总结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用这句话来提醒大家，做人呢，要不断进步，学习时不感到厌烦，教育学生时则要有耐心，不感到疲倦。那么我们下面就来听一听孔子是如何做学生，又是如何做老师的吧。在孔子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家境贫寒，无法像富家子弟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孔子十分热爱学习，通过努力自学知识来追求进步。他从15岁开始呢，就勤奋读书，可是没有人教他，在学习上遇到不会的难题时，他只能向有知识的人请教。只要能获取知识，他并不在乎向谁请教。他曾向当官的人请教，也曾请教过老百姓，曾向白发苍苍的老者请教，也曾向充满志气的儿童请教。尽管孔子没有固定的老师，但是他一心向学。在30岁时，他已经成为颇有名气的学者了。那个时候啊，纸张还没有出现，竹子成为制作书籍的主要材料。人们通常把竹子削成一片片的竹签，轻轻地把上面的青皮，到了晚年时期才开始研读《易经》。《易经》这部古书是比较难懂的，孔子下了很深的功夫，才把它完全读懂了一遍，还仅仅只是了解了它的内容。接着呢，他读了第二遍，才掌握了《易经》的基本要点。后来呢，他又读了第三遍，这才对其中的精神实质有了较为透彻的理解。从此以后，为了深入研读这本书，同时呢，也为了方便给弟子们讲解清楚，他不知把《易经》翻阅了多少遍了。

这样翻下去，串联竹简的牛皮袋子竟然被磨断了好几次，只好换上新的再读。即使读到如此地步，孔子依旧谦逊地说，如果我能再活几年，我就可以把《易经》的文字和内容理解清楚了。孔子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成就，与这种勤奋读书的精神关系非常大，而这种勤奋读书的态度，历史上还有一个人。隋朝啊，有一个人叫李密，李密呢也是一位世家子弟，他的父亲呢是隋朝大官李宽。李密沾了父亲的光，少年时就做了隋炀帝的侍卫，可不久之后呢，他就借病辞官回家，他决心专心致志地读书，这样才能有所作为。有一次，李密听说在高山有一位叫做包凯的高士，他打算向这位高士求学。徒步上山是非常辛苦的，他就顺手牵了家里的一头牛，骑着牛赶路。这么长的路途，不能把时间白白浪费掉，于是呢，他就在牛角上挂了一部《汉书》，这样呢，就可以一边赶路，一边在牛背上读书了。半路上，李密碰到了当时的权贵杨素。杨素看到在牛背上认真读书的李密和挂在牛角上的书籍，既觉得有趣，又被他的勤奋努力所打动，于是就上前问他，你是哪里来的书生，如此勤奋？李密回过头来一看，认的是经常出入朝堂的杨素，于是连忙跳下牛背，向杨素行礼，报了自己的名字和家世，又把书名告诉杨素。杨素点点头，问他，这书你读到哪里了？李密回答，哦，我正在读项羽的传记。杨素跟李密亲切地谈了一路，他觉得这个少年很有想法和抱负。回到家，他就跟儿子杨玄感说，儿啊，我在路上遇见一个叫李密的少年，这个孩子才能学识很好，要远超你们兄弟几个，将来你们有什么重要的事，可以去找李密商量。从那以后啊，杨玄感就跟李密交上了朋友，李密呢也因为学识渊博而受到杨玄感的信任。李密之所以努力读书，也是因为受到了孔子等先贤刻苦读书的影响。

0: 子路匆匆走进来，大声向老师讨教：先生，如果我听到一种正确的主张，可以立刻去做吗？孔子看了子路一眼，慢条斯理地说：总要问一下父亲和兄长吧，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子路刚出去，另一个学生冉有悄悄地走到孔子面前，恭敬地问：先生，我要是听到正确的主张，应该立刻去做吗？孔子马上回答：对，应该立刻实行。冉有走后，公西华奇怪地问：先生，一样的问题，您的回答怎么相反呢？孔子笑了笑说：冉有性格谦逊，办事犹豫不决，所以呢，我鼓励他临事果断，但子路逞强好胜，办事不周全，所以我就劝他遇事要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三思而后行。这就是孔子的教育智慧，在不同的学习场景下，面对不同类型、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孔子呢，能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教育他们，并且不厌其烦地努力指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其实是两种状态。自己学习时学而不厌，能够不耻下问，勤奋认真地读书进取；指导别人时诲人不倦，能够不厌其烦，尽力竭力地教书育人。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是学生，需要大量地汲取知识，求教他人；有时候是老师，可以将自己的所学传授给他人。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知识与技能的传递者，丰富自己，助力他人，共同创造一个历久弥新、日新月异的美好社会。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新的经典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
1: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五十步笑百步。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孟子。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而已。河内兄，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兄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田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魏惠王说：我治理魏国真是费尽心力了，黄河西的地方遭遇了饥荒，我便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河东，同时把河东的粮食运到黄河西。河东遭了饥荒也这么办。我曾经考察过邻国的政事，没有谁能像我这样尽心的。可是邻国的百姓并不因此减少，我的百姓并不因此加多，这是什么缘故呢？孟子回答说：大王喜欢战争，那就请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战鼓咚咚敲响，枪尖刀锋刚一接触，有些士兵就抛下盔甲， 拖着冰淇淋

0: 气向后逃跑。有的人跑了100步停住脚，有的人跑了50步停住脚。那些跑了50步的士兵竟耻笑跑了100步的士兵，可以吗？惠王说，不可以，只不过他们没有跑到100步罢了，但这也是逃跑啊。生活当中经常会有人嘲笑那些不如自己的人，喜欢和比自己弱的人做比较，这样的做法很不合适。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个关于50步笑100步的小故事，看看这句话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魏惠王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第三任国君，他为了壮大实力，称霸诸侯，就要积极向中原发展，于是就把国都迁到了地处中原地区复兴位置的大梁，所以魏国也被称之为梁国，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这梁惠王是一个十分有野心的君王，时常发动战争攻打邻国，却又有一颗自认为爱护百姓、爱民如子的心。有一年，气候十分的糟糕，旱涝灾害轮番交替，那一段时间里，百姓的日子过得十分的辛苦。这件事情传到了魏惠王的耳朵里，他开仓放粮治理灾害，忙得热火朝天。等到灾害终于过去之后，他回忆着自己为国家为臣民做的事情，十分的自豪，让人去统计灾后的数据，却发现自己这么努力的赈灾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这让他很是不解。恰好孟子在这个时候来到魏国，他就让人找来了孟子。魏惠王急不可耐，终于等来了孟子，还没等孟子走上前，他就迫不及待地拉住他的手，一脸疑惑地说，先生啊，近来有件事情让我十分的迷惑，你可一定要给我好好的解答清楚。孟子也很疑惑，但还是恭敬地回礼说，大王请讲，我一定知无不言。得到这样的答复，魏惠王的面色终于是舒缓下来了，拉着孟子坐下说道，我对于国家那可真是够尽心的，河内遭饥荒，我便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河东，或把粮食运到河内，河东遭了饥荒也如此办。我看邻国的治理都不如我用心，邻国的百姓并不因此减少，我的百姓并不因此而加多，这是为什么呢？孟子一边听一边点头，内心里已经有了答案。等他说完后，孟子沉思一下，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大王喜欢打仗，那就让我用打仗做比喻吧。战鼓响起，兵刃相接，有人扔掉盔甲拖着兵器逃跑，有人逃跑了100步停下，有人逃跑了50步停下。逃跑了50步的人耻笑逃跑了100步的人，怎么样呢？魏惠王义正言辞地说，那当然是不可以的，不管逃跑50步还是100步，这都是逃跑。孟子点了点头又说，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 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

0: 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0: 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6: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仰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8: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9: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10: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3: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5: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4: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

0: 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2: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0: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3: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0: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3: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5: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7: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6: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

0: 收到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3: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4: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1: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4: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4: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滦平县中医院儿科，中西医结合，守护儿童健康成长；滦平县虎石坝镇首届村 BA 篮球赛圆满落幕。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经

0: 精神。营商环境好，高质量发展水到渠成，营商环境差，高质量发展就是空中阁楼。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为推动我市营商环境迈上新台阶，再吹冲锋号，再擂出征鼓，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抓好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不断提高工作标准，细化落实举措，强力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如同资金、流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一样，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并且具有稀缺性和不可代替性。哪里营商环境好，资金就往哪里流，项目就在哪里建；哪里营商环境好，资金就往哪里流，项目就在哪里建。反之，营商环境不好，就招不来商，引不来资，招来了也留不住。因此，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表面上看是经济数字的差距、企业数量和质量的差距，实则是营商环境的差距。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更高标准和全省最优水平相比，与企业和群众期盼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营商环境只会更好，没有最好。我们要对标先进地区，以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紧迫感，持续发力营商环境建设，努力把高标准贯穿营商环境建设各领域、全过程，把更细举措落到企业服务、项目推进各环节、各节点，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系统观念抓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一项涉及各领域、各方面的全局性工作，必须树立全局思维，强化齐抓共管、协同联动，要统筹抓好各类问题整改，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要统筹推进市级188项年度重点任务，确保所有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要统筹当下改与长久立，建立完善配套机制，做到解决一类问题，建立一项制度，规范一个领域，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出现。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服务理念抓营商环境，优化服务是便民利企的关键举措。各级各部门都要换位思考，把自己摆在企业和办事群众的角度，主动体验办事流程，逐环节排查破解堵点、痛点、卡点，要做实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落实好领办、帮办、代办制度，延伸服务链条，以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做优便捷高效的窗口服务，真正让数据多跑腿，让企业群众少跑路。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同步优化旅游环境，以精细化治理彰显城市文明形象。要做好精细化的住企服务，发挥政府服务代表作用，积极解决企业诉求，精准推送惠企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
0: 记者谢天琪报道。近年来，县中医院儿科立足县域儿童健康需求，依托北京优质医疗联盟帮扶资源，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不断精进诊疗技术，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质效，用心用情织密筑牢全县儿童健康防护屏障。近日，记者走进县中医院儿科，科室主任刘淑娥正在细致接诊患者，耐心询问症状，认真查体，结合儿童体质特点，为患儿制定个性化中西医治疗及调理方案。儿科主任刘淑娥：
2: 儿科接诊的孩子体质特殊，病情变化快，我们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并重，在规范西医诊疗的基础上，大力推广中医绿色疗法。科室重点针对儿童呼吸、消化常见病以及生长发育、体质调理等问题开展特色治疗，小儿推拿、穴位贴敷、中药调理等方式副作用小，孩子接受度高，切实减轻了患儿的治疗负担， 扎根儿科

0: 三十年，很多家长多年来一直信任选择我们，我们也始终把每一位孩子的健康放在首位。
1: 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儿科为省级中医优势建设专科，是河北省中医优势专科联盟、北京中医院专科优势联盟合作单位，科室实行门诊病区双单元运行，专家全日出诊，急救设备齐全，能够有效保障常见病、慢性病和极危重症患儿诊疗救治需求。科室人才梯队完善，多名医护人员曾赴北京知名医院进修深造，诊疗经验丰富，技术扎实，凭借优质的医疗服务和高端医疗资源支撑，收获了群众良好口碑。儿科护士薛文池：
2: 儿科工作责任大，细节多，我们始终严谨细致，耐心服务每一位患儿。日常工作中，大家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在疾病治疗、中医理疗、健康指导、日常护理等方面全方位做好保障，用心守护儿童健康。
1: 多年来，科室始终立足患儿需求，充分发挥中医药绿色、高效、安全的诊疗优势，将中西医规范化治疗与个性化体质调养相结合，在儿童常见病防治、疑难病诊疗、生长发育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用专业暖心的医疗服务赢得了辖区群众的广泛认可与信赖。儿科主任刘淑娥：
0: 今后我们将继续依托河北省、北京专科联盟资源，持续强化学科建设，精进中西医结合诊疗技术，丰富中医特色治疗项目，持续做好儿童全周期健康管理，以更专业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守好全县孩子的健康防线，护航辖区儿童健康成长。
1: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虎石哈镇首届村 BA 篮球赛总决赛暨颁奖仪式顺利举行。历经六天的激烈角逐，这场充满乡土气息的群众体育盛会圆满收官。本土篮球健儿用汗水和激情为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体育盛宴。比赛尚未开始，赛场四周早已人头攒动，村民们自发前来观赛助威，现场气氛热烈非凡。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总决赛正式拉开战幕，两支晋级总决赛队伍迅速进入状态，球员们在场上跑位策应、传切配合、抢断突破、起跳上篮、攻防转守节奏明快，技术战术配合娴熟。比赛结束后，赛事进入颁奖环节。据了解，本届村 BA 篮球赛共有七支球队、79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在为期六天的赛程中，各支队伍轮番上阵，奋勇拼搏。经过多轮淘汰赛的层层较量，最终营三北联队摘得本次赛事冠军，虎石哈镇职代表队取得亚军，其中中心校队获得季军。参赛人员吴帅：
3: 首先呢，在假期之余能够参与这样的文体活动，给我的身心进行一个锻炼，同时呢，丰富了我自己的假期生活，让我的假期生活更加有意义。同时呢，代表我们村能够出战这种比赛，我认为能提升我自己的荣誉感，也让我对村的这样一个归属感更加强烈。在赛场上能为我们村争得一名荣誉，我觉得也是为我的高中时期添上了一个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
1: 乡村赛场搭台，文体赋能振兴。本次村 BA 篮球赛立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篮球运动为纽带，有效丰富了辖区群众文化生活，更展现了新时代农村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5: 贺龙全传22回。上文书说道，贺龙智取泥沙镇，奇袭了团访局，结果是大获成功啊， 把这个

唐晨之以及他的帮凶是一网打尽，得了80多条快枪，同时还得了一条德国造的大镜面匣子枪。这枪好，贺龙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打击了恶势力的威风，大涨了老百姓的士气。泥沙镇的老百

回去之后，桑植县的老百姓也传开了，都挑起大拇指称赞贺龙啊，咱本地真出了高人了。贺龙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别看打了几个胜仗，不能掉以轻心，时刻地防范着官军的袭击，因此他每天抓紧是训练队伍。他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军事才能，但是你没吃过猪肉，没看过猪跑吗？从小说上，从说书人的嘴里，从眼睛看见的，他也知道个大概情况。起码来说，站早操、跑步、扫席、立正，没事举盾的、扔石锁、互相摔摔跤、练练臂力，这是基本的功夫。但是呢，三令五申，一定要注意军纪，千万不能骚扰百姓。百姓是咱的根，百姓是咱的父母，你要得罪了老百姓，就没有咱们容身之地。所以大家是牢牢记在心里，这就是湘西啊人民的子弟兵。单说这天，贺龙正跟几个弟兄商议着下一步如何行动的时候，门上人报来俩人，袁大双回来了。贺龙做梦都盼着他的消息，听说来俩人，那位是谁呀？赶紧率领众人大踏步接出去。一看袁大双是满面陪笑，风尘仆仆，在他旁边站着个主。这人个儿啊，没有两米高也差不多，长得十分英俊，白净的面皮，两道立眉，一对俊目，高高的鼻梁，上头戴着金丝腿的眼镜，哎，长得人非常的帅气，穿着长衫，系着围脖，手里头拎着个小包，一瞅就是个知识分子。袁大双啊，先说的话：“兄弟，哥回来了。”哎呦我的哥，可把我想死了。贺龙转身就问：“这位是啊，我给介绍介绍啊，这位啊。”是王司令的贴身副官，兼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姓罗，叫罗建仇，罗先生。他然后又指着贺龙介绍：“这就是贺龙，贺文长。文长啊，是他的字儿。”罗建仇赶紧抢步起身过来一抱拳，两个人彼此见了礼，大家高高兴兴到屋里头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袁大双接着说：“兄弟，罗副官此次前来，带来了蔡将军的电报以及王司令的手令。蔡将军知道各位英雄举反袁的义旗，很是高兴，特任命云清为湘西讨袁护国军第一团第二营的营长，归东路讨袁护国军王司令指挥。兄弟，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营长了。”袁大双说到这儿，从怀里头取出来蔡锷的电报和王文华的手令。贺龙看了一眼，上面有认识的字儿，也有不认识的字儿。袁大双替他念了一遍。哎呀，贺龙是非常高兴。哎呀，大哥，我谢谢你了。袁大双一笑啊，你谢我什么呢？你们为国为民出生入死，我跑个腿这算个啥呀？好好好，既然大哥这么说，那么罗先生也来了，白酒。现在贺龙的底气也足了，要枪有枪，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呢。这就在他的办公室摆开桌案，五位连长参谋长全都参加了，大家高高兴兴围坐在一起，是边吃边谈。贺龙就是快言快语，他挨着罗建仇坐着，就转身问罗先生：“哎，不，我是不是说错了？你是我的上级呀，长官，有什么吩咐尽管讲来，我从命就是。”罗建仇啊更高兴，他早就听说过贺龙这个名字，今天一见面，他一看贺龙这个人非常坎坷，说话不拖泥带水，直性子，有啥就说啥，他从心往外爱上这个年轻

品贺龙一问，他很客气地就说：营长，王司令对营长的所作所为十分钦佩，本当亲自前来，是因军务太忙难以分身，特派兄弟来拜会营长。贺龙一摆手：哎，王司令让我们干什么您就说吧，咱用不着客气。罗建仇接着说：文长真是个痛快人，关于王司令的指示，这手令里头也写得清清楚楚了。王司令让我转告贺营长，请速率兵抄敌后路，两下攻敌。这个您还不明白？明白了，明白没有？我们一定按司令的命令去做。大家边说边谈，就这样吃的是非常高兴。罗建仇啊就说：说起来咱们也算同乡啊，我是大庸人，民国元年因为杀了本村的富豪逃门在外，后来被王司令把我收留了，蒙他相助上了两年军官学校，讨袁护国军战事一起，我便跟着王司令来到前线了。贺龙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嘿嘿，原来你我是同学呀。罗建仇不明白呀，文长，此话从何说起？贺龙接着说：你看咱们俩都是杀富济贫，这不同学是什么呢？哦，原来如此，哈哈哈哈。好好，说得好，说得好。贺龙接着说：依我看呢，现在你也不要回去了，就留到我这个营里头，帮我出出主意什么的，等我们和王司令胜利会师之后你再回去如何呀？啊，罗先生。罗建仇点了点头：好，好主意。我一见着你贺营长啊，就遇上了你这么个痛快的人，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说着两个人举起酒杯里一饮而尽。到了第二天，贺龙就在桑植县的东关一块大草坪上举行了湘西护国军出征大会。正中这个旗杆上的挂着大旗，上面写着湘西讨袁护国军，顺风飘摆，哗哗作响。偏僻的山区啊，没有铜鼓洋号，老百姓就把那笨鼓都抬出来了，一个劲儿的敲，咚咚咚，咚咚咚，是震动天地啊。誓师大会开始的时候，贺龙是登台讲话，现在还没有军装，所以贺龙还是穿着一身青布裤褂，青布缠着头，斜挎着一把德国大镜面，他一手叉着腰，一手比划着，亮开嗓门就说开了：乡亲们，弟兄们，如今北京城中出了个袁世凯，这小子想当皇帝。就这个袁世凯呀，是个窃国的强盗，他向洋人偷偷地订了卖国条约，日本人就扶他登基当皇上，他把他大小老婆都封成了三宫六院，他手下那些狐朋狗党都封成了皇亲国舅、宰相大臣，却把咱们老百姓都推进了火坑。你们大家说，这种人应该不应该消灭？同意，赞成，应该消灭啊！贺龙的话虽然不多，但是铿锵有力，正说在节骨眼上。贺龙啊，接着又说：乡亲们，弟兄们，孙中山先生你们听说过吧？孙先生领导全国豪杰志士，斗争了多少年呢？打拼了多少年呢？流了多少血呀，才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是袁世凯这个王八蛋又要自封皇帝，把老百姓又推入水火之中。如今呢，云南有位蔡将军兴兵讨袁护国，也给我发来了电报，鼓励我们同天下的好汉在

0: 起讨袁，大家同意不？
1: 同意，赞成，太对了。
0: 贺龙说到这儿，把电报打开，高声朗读起来，证明啊自己没有说瞎话。电报读完了，又读了王司令的手令，大家听的是清清楚楚啊。紧跟着贺龙又说，今天我们就是按照蔡将军的命令出兵讨袁。大伙一听全把胳膊举起来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咱就这么说吧，群众官兵士气高昂啊。贺龙从台上下来之后准备带队伍出发，可是很多人都传言什么呢？说咱这个营长太年轻了，这个年轻的小孩一样，他不压茬。贺龙听到耳朵里头觉得有点别扭，回到办公室拿镜子一照，确实小年轻的，20刚出头就当了营长，这玩意是有点不压茬，怎么能老成赤重一些呢？哎，他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我呀蓄胡子得了，把胡子留起来。你看贺龙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老了都有胡子，他非常爱惜自己的胡须啊，因此大家都管他叫胡子营长。你还真别说，年轻人有两撇小胡还真挺压茬。哎，正在这时候，在附近的县里头有三股义军前来投奔贺龙。来的都是谁呀？有南岔的武向全，慈利的革命党人卓小初，另外还有赤西的王炳章。他们这三支队伍人头不是那么齐的，老的也有，小的也有。另外呢，最多的是120人，最少的80多人。您别忘了，聚少成多呀，这凑在一块儿，这三支队伍就200多人，再加上贺龙原来的500-600人，加在一块儿就将近1000人。当然那枪还不是人手一支，现在严重缺乏武器，多数的是枪，其他的人都是大刀和长矛。没有办法，将来继续作战，随着胜利再一点一点补充。书说简短，按照王文华的指示抄敌的后路啊，这个罗建仇给画了张地图，贺龙让他领着队伍，首先头一仗是攻打慈利县。这慈利啊，是北军，也就是袁世凯军队马继增部队的一个攻击点。马继增派了混成旅一共两个营在这驻防，这两个营啊都是北方人，枪支弹药充足，但是这俩营啊名声太坏了，北军呢是袁世凯的部队，他们自从到了慈利之后刮减地皮，苦害百姓，骡子马鸡鸭鹅犬一个不留啊，见什么抢什么，甚至还糟蹋妇女，慈利的老百姓恨的就甭提了。贺龙领着队伍这一来，大家是欢欣鼓舞，有老百姓给帮忙，再加上贺龙英明的指挥，这一战把这俩营是彻底消灭。那位说怎么那么快的，你看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贺龙手下这千十来人，那都是什么人呢？百炼成钢，大仗小仗打了不少，而且同仇敌忾，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所以好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北军皆不然了，都是大部分抓来的兵，或者是雇佣兵，到这就为了挣俩钱吃口饱饭。另外得点外烙，发个小洋财什么的，哪有心作战呢？因此遇上这些猛虎一击即溃，两个营全都叫贺龙给收拾了，得了大量的军需物品、枪支弹药。接下来第二仗要攻打石门，这石门县紧靠着慈利县，马继增派了一个团在这守把着。这慈利啊 远远赶不上这个石门县。因为什么？因为石门县城墙高大，外边还有护城河，相当坚固。贺龙骑着马到这围着石门县转了一圈，有点犯愁。为啥呀？要想打这儿啃硬骨头，弄不好把牙就得崩了。因为没有重火器，现在没有炮，所以他跟罗建仇几个人商量。罗建仇说，那么贺营长，你看怎么个打法呢？哎呀，我看也得智取，不能强攻啊。嗯，说的有理。那么怎么个智取法呢？智取法嘛，看吧，咱先派细作到城里头摸摸情况再说。他们离着石门县远远的扎下营寨，贺龙就派贺锦斋化妆成一个买卖人，青衣小帽，偷偷的进了石门县。石门县这一个团的守军毫无防范，那军队的纪律非常松弛，什么耍钱的、逛窑子的、溜大街的、下饭馆子的，非常非常松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贺锦斋找了个小店房住下了，用耳朵一摸，用眼睛一看，第二天正赶上北军下早操。这城里头有挺大一个广场，他们下早操啊，哎，跟贺龙那早操也没什么区别，队伍集合，扫席立正，然后跑步，也过木桥，举盾的扔石锁，也离不开这一套。但是贺锦斋发现了，他们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军队不能背枪，把那枪啊刀啊全都架在旁边，持手空拳在那练。哎呦，贺锦斋一看，这倒是个机会，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个机会到这来奇袭，一战而成功，那他们空手，我们有枪啊。他就打定主意了，摸了三天情况，做的心里有数，贺锦斋偷偷溜出石门县，见着贺龙和罗建仇，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说了。贺龙把大腿一拍，天助我也呀，太好了。他跟罗建仇商议，咱这么办，你领着一部分弟兄在外头打援，我领着敢死队先化妆进城，扮作老百姓，如果他们练操的时候我们发动突然袭击，成功了你马上领着弟兄攻占石门县，不成功我们打起来，你再领着弟兄攻城，好吧。罗建仇一看这个办法不错，贺龙就带了五六百人化妆成老百姓，暗带利器，偷偷地混进石门县，从外表上看就是老百姓，赶集的上店的，守城门的北军根本未加防范，贺龙他们夹杂在老百姓之中。第二天正赶上个集市，一赶集呀，老百姓得活着，所以卖鸡的、卖鸭的、卖这个的、卖那个的，哎，买东西的人是拥挤不动啊。北军正好演习，就像贺锦斋说的那样，事先把枪武器全架到旁边，他们开始集合，跑步、数数、过桥、跳沙坑，折腾到快到晌午了，一个个是精疲力尽，连那指挥官坐在地上也呼呼喘粗气。贺龙挤在人群里头一看，时机成熟了，从怀里的把匣子枪拽出来，冲天上打了两枪，啪啪，弟兄们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下可乱了套了，北军是措手不及呀，抱着脑袋不知道往哪儿跑了。贺龙指挥着先抢武器，什么机关枪啊、步枪啊、手枪啊、军刀啊，搂了个够，而后再赶打敌人。但是贺龙有命令，能治一俘不治一死，最好少杀人是上策。因此这些革命军就喊，交枪不杀，投降有待俘虏。 一听这个，大部分北军全都高高举起手了，跪在地上，我投。

0: 不降，我投降，我投降。
1: 当官的不服，贺龙一看不行，当官的必须处置，哐哐几枪，把当团长的给打死了。这就是说，把这一个团彻底消灭。贺龙一想，抓这么多俘虏，正是带的是累赘啊。跟罗建仇一商量，优待俘虏嘛，说话得算数，管他们吃顿饱饭，发给他们点军饷。你们从哪儿来？你们回到哪里去？把这北军给遣散了。有个别的不愿意走的，没有家。贺龙一看挺可靠，就把他们收编。这又收编了将近一个连。书说到这儿，现在贺龙啊，羽翼丰满，手下1500多人是全副武装，还有战斗力。你别看才1000多人，这支战斗力可厉害，就像一把刺刀一样。哎呦，这两仗打下来，贺龙是名声大振，没有一个不知道贺龙的了。这个事儿也传到前线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北军的司令官叫马继增，领着4个混成旅大战王文华。王文华是蔡锷手下的虎将啊，双方列兵血战于芷江，打了个旗鼓相当，现在难分胜负。哎，要说一点都不差也不然，北军多少占点上风。马继增这两天正琢磨着，我怎么鼓舞士气一战而成功。正在这时候，警报传来，报司令可了不得了，我们后院着火了。贺龙全传23回。书接前文，袁世凯手下的爱将叫马继增，负责前线指挥攻打蔡锷。他带着4个混成旅，好几万人，武器装备都是进口的，从数目上讲占着绝对的优势，但从人气上来讲大大的占了下风。老百姓对袁世凯深恶痛绝，对北军也带着反对的态度，所以支援蔡锷将军，也支援东路军的王文华王司令。这叫什么？这就叫民气。老百姓心气儿往哪边倒，哪边就能打胜仗。咱们前文书说了，王文华兵力不足，就跟北军在芷江这个地方打开了拉锯战，伤兵损将。马继增呢，要想打大胜仗也很难。他正在发愁这一节骨眼儿，有人向他禀报：“司令啊，坏了，我们的后路实力将人给端了老窝了。”啊？谁干的？哪冒出来的队伍？领头的是一个叫贺龙的小子，年纪轻轻，十分了得，连续攻占了慈利县和石门县呢，抄了我们的后路，现在领兵要攻打李州。司令啊，李州要丢了，咱们没有退路了。啊，贺龙，原来我怎么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我们也没听说，这新冒出来的一个家伙，据说他是桑植县的，从小就是大胆子，什么都干呢，杀官夺府，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他也不怎么跟王文华勾搭在一起，王文华委他一个营长，和这小子打起仗来不要命，而且智谋还挺多，很难对付。司令早拿定夺，快消灭，必须消灭，保住李州。那您得派兵啊。这马继增犹豫啊，本来前线就令他头疼，如果再抽调一部分部队，那就不是王文华的对手了。你说不派援兵，李州再丢了，军火仓库粮食都得落入敌手啊！没有办法，他又抽调了2个团，是连夜开拔去保护李州，对付贺龙。 与此同时，王文华

说副参谋长罗建仇跟营长贺龙大获全胜啊，攻下慈利，攻下石门，正朝我方开来。哎呦，王文华特殊高兴啊，告诉手下人密切监视马继增的动向。时间不大，有人向他报告说马继增可能频频调动军队，有迹象表明他要抽兵撤退去保护李州。王文华一拍大腿，机会来了，马上告诉前线给我进攻。好家伙，这叫趁热打铁呀！马继增本来就惧怕南军的势力，不是王文华的对手，现在兵力不足，两路夹击，那还有个好吗？顾此失彼呀！因此在芷江一战，他是损兵折将，死伤的人无数，把芷江也丢了，怎么办？他开始往下退，王文华和贺龙的军队合二为一，在后的是紧追不舍，没有办法的又退到阮陵。阮陵也是个大县，退到这之后马继增不退了，命令军兵在此固守等待援兵。他马上向袁世凯打了报告，把这个情况都跟老袁说了。袁世凯也没想到一个云南能有多少军队啊，蔡锷就是反我他有多大的实力，我手下几十万大军怕他不成？只要派得力之人到那一鼓作气就把他们荡平。马继增是我手下的爱将，作战经验十分丰富，骁勇善战，他没想到马继增是大败，现在兵退在阮陵。这要不派兵去援助，马继增就完了。于是袁大头一声令下，又派了一个司令官，姓唐，叫唐天喜，命他为援军司令官，率领队伍马上出发。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唐天喜何许人也。他呀是袁世凯身边的红人啊，就是袁世凯当年当少爷的时候就收他做自己身边的随从，是个小胆儿，14岁就跟着袁世凯。袁世凯为什么喜欢他呢？因为这个唐天喜啊原来是在一家豫剧班子里唱小旦，唱小旦的人呢都是男身女态，扭扭捏捏，人呢长得挺俊美，所以袁世凯十分喜欢他。当年元朝的时候他就把唐天喜带到了汉城，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又提拔唐为五位右军三营的少官，后来又升了领官。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把唐天喜的第十标作为自己的卫队，并委任他做了混成旅的旅长，北段护路军的司令。袁世凯的原籍呢是河南省张德府，这唐天喜实际上就是给袁世凯看家护院的，就是一条狗，但是是一条忠实的狗，所以袁世凯才派他出来的。蔡锷呢云南首义讨袁之后，贵州省的刘显世、广西的陆荣廷首先响应蔡锷，纷纷通电全国宣布独立。之后广东的龙继光也宣布独立，曹锟带兵入川，援军失利，在湘西苦战的马继增也十分吃紧。这时候唐天喜来见袁世凯，一见着他是痛哭流涕呀，大总统啊，您对我有30年的养育之恩呐，现在关键的时候我要求您命我到前线去攻打蔡锷，总统啊，无论如何您得答应我的要求。袁世凯开始的时候不太同意，因为放他走了看家护院的就没有头了，另外心里头有数，知道他唱戏行，这打仗恐怕他是个外行，

0: 尤其是打硬仗，所以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去，就告诉他，天喜啊，你呀、放心吧，我手底下有的是人，有的是部队，你就安心给我看家就得了。可这唐天喜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什么也要请战，软磨硬泡。哎呀，后来这老袁实在没办法了，天喜，你觉得你有把握吗？我有把握，我效忠大总统，我豁出我的命不要了，我也把蔡锷这个反叛绳之以法。好吧，看在你一颗诚心的份上，那你就去吧。所以袁世凯就任命唐天喜为袁相军的副司令，归马继增节制。唐天喜就带着数万军队来到了湖南。但这个唐天喜呀、根本就不是个打仗的料，因为他是艺人出身，耍嘴皮子演戏别人不如他，要讲这指挥作战他是门外汉呢。他心气儿挺高，打算钻个空子打个胜仗，而后再升官晋级，受到袁世凯的更重视，想的挺好。到了前线他就玩不转了，他一瞅着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他腿肚子有点转筋，这是头一件事。二一件事，唐天喜有个致命的缺点，什么缺点？爱财。那位说人生在世有几个不爱财的？不，这唐天喜爱财特殊啊，他是见财不顾命，人家贪婪的要命啊。可这个事儿蔡锷也知道，蔡锷冷笑了一声，就这种货还带兵打仗啊，算了，我也别跟他费事了。他就派人告诉湖南革命党人赵恒惕，以30万两白银收买唐天喜。哎，这招还真管用，30万两雪花银子。赵恒惕受命之后，马上派人见唐天喜交涉。唐天喜一看，雪花白银30万，我得几辈子能挣来这么多的钱呢？他就动了心了。这个拉线的人还跟他说，只要司令官愿意投降蔡将军，这钱就是你的，将来推倒了袁世凯还有重赏，升官更不成问题，你这叫义举，明白吗？
1: 哎，对，我这就叫义举。
0: 其实他心里清楚，我就是冲钱说话的。所以一来二去达成了协议，终于蔡锷用30万两白银把他给收买过去了。到这儿一仗没打，他就倒戈投降了。你说这个事儿传到袁世凯耳朵里头，老袁哪受得了？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唐天喜能背叛他。袁世凯得知这信儿之后，气得一蹦多高啊！你们说什么？大总统啊，坏了！唐天喜唐司令倒了戈了，你那几万军队他双手奉献给蔡锷了，人家花了30万两银子把他给买过去了。
1: 畜生，可恶，兔崽子，
0: 传我的命令，赶紧给我抓住唐天喜，抓住之后就地正法，
1: 不，
0: 把他扒皮草旋点天当，气死我了。袁世凯吵吵一顿之后，大脑袋往后一仰，是失去知觉。就这袁世凯啊，自作自受，谁让你称帝来的？谁让你野心那么大了？全国的老百姓全反对他，他手下的人纷纷倒戈投诚，大势已去，是四面楚歌，袁大头能不着急吗？这离着他的寿路就不远喽，这叫自作自受啊！再说那个马继增，眼睛都望穿了，就等着援兵呢，在阮玲这儿度日如年呢，盼来盼盼盼，哎，盼来救兵了。唐天喜领着数万人来帮他的忙来了，高兴了半截，他听说唐天喜倒戈投降，被人用银子收买过去了。

0: 马继增一看是大势已去，接下来又打了两个败仗，军心是士气低落，弃枪的逃走的每天都数不胜数。马继增一看是大势已去，我宁死我也不当俘虏，我也不能背叛我的主子。哎，这小子还真挺横，最后拔出手枪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心里默默还祈祷呢，主子，奴才对不起你啊，我先走一步了。砰，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了，马继增阵亡。他这一死，紧跟着树倒猢狲散了，他手下这帮人就散了帘子了。您说这袁世凯还能维持几天呢？四下的老百姓一看前面讨袁军队节节胜利，纷纷揭竿而起，村镇乡县都有起义的队伍，只要起义就胜利，只要起义就能打胜仗。这下是星火燎原之势遍地开花呀。从这时候起，反袁的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袁世凯手底下的宠臣四川都督陈焕、陕西都督陈树藩、湖南的都督汤湘明三个人一看呢，袁世凯的势力完喽，还跟着他去那倒霉的，干脆咱也倒戈吧，纷纷倒戈，通电全国，一致讨袁，大骂袁世凯称帝是伪造民意，有害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袁世凯看到这些电报之后，气得眼都直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偏赶这时候还雪上加霜，原来支持他的日本政府、支持他的欧洲使团现在纷纷提出抗议，全都不支持袁世凯了。到了这种地步，老袁一开始大势已去，哇一口血吐出来了，两眼往上一翻，是翻身栽倒，一命呜呼。您看过一本书吗？83天皇帝梦，他就做了83天皇上，还是对内，还不是公开。所以说呀，做的就是一场皇帝梦啊，得了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袁世凯怎么死的，咱们另外一套书再详细的说，您先知道个大概就行。话分两头，咱单表贺龙和罗建仇继续领兵作战呢，因为袁世凯的残余势力还挺大的，下一个目标是攻打李州。这李州可是个大地方，兵精粮足，老百姓也比较富裕，拿下李州了，那武器装备全解决了。所以罗建仇也好，贺龙也好，一个心眼的想打个胜仗。但这李州啊，城墙高大坚固，这有老袁手下3000多军队驻防，因为装备精良，所以他们在这死守。贺龙一看跟打别的地方不一样，他视察了几天之后做出决定，他告诉罗建仇，面对强敌咱也得动用强烈的手段，今天晚上我率领敢死队爬上城头，咱们里应外合拿下李州。哎呀，罗建仇有点担心呢，一看贺龙不管怎么打仗都身先士卒，这玩意常在河边站，没有不湿鞋的。他叮嘱贺龙，你千万小心，不打无把握之仗。哎，老罗你放心，你交给我。贺龙就选好了一个突破口，就是西北城角，因为这个城池虽然坚固，西北角多年失修，有点发堆，这地方往上爬好爬。贺龙啊，就在队伍之中挑选了200名敢死队、200名快枪手，又租用的民间那梯子全给他接上，要不就够不上城墙头啊。梯子也准备好了，一切就绪。贺龙带着双枪、短衣襟、小打扮， 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11:30钟领着人出发了。可是刚到城墙底下，还没等爬城呢，就见身后传令兵如飞似箭跑来了。贺营长，贺营长。贺龙一回头心说，什么急事儿？一看是传令兵，什么事儿？报告营长，罗副参谋长命令你马上带着弟兄们返回，不要爬城了。为啥呀？那我也不清楚。说我们已经跟李州的守军讲和了，往后咱都是一家人了，没必要再打仗了。贺龙听到这心里不解呀，方才还是敌人，现在就讲和了，谁给讲的和呀？但是呢，又不能不服从将令，所以带着人马他撤回去了。撤回去，天已经亮了。他到了后勤部办公的地点，抬头一看，门前呢有个4人抬的蓝泥的大轿，几个轿夫啊在门前坐着抽烟，还有几匹战马。贺龙知道来人了，来的是谁他不清楚，他气呼呼的迈大步走进办公室。罗建仇正在屋里的陪这个人说话呢，那个人坐在上吹手，贺龙不认识。贺龙一看这个人50多岁吧，花白胡须，红光满面，有点小将军肚，穿着蓝绸的大衫，千层底的布鞋，一只手托着一对铁球，刚啷刚啷直响，另一只手端着锃明刷亮的水烟袋，吧嗒吧嗒在这抽着。看罗建仇在旁边站着那个样子，挺恭敬这主。贺龙瞅了那个人一眼，然后问罗建仇：“副参谋长，怎么我要打，你叫我回来了？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听说和了，怎么个和法？”罗建仇一笑，哈哈哈，文长啊，喜事儿啊，不打仗还不好吗？不打仗咱就不必流血牺牲了，谁非得送点命，非得伤点人才高兴，哪有那样的领兵官呢？啊，你预知详情，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尊敬的客人。说着罗建仇用手一指，老先生，这位是新出师的虎将，叫贺文长，又叫贺龙，是我们营的营长。贺龙啊，这位老先生姓熊啊，双名叫共青，熊共青，熊老先生，他可是成千成都督派来的人。贺龙啊不认识这个熊共青，但是成千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程潜那是名人呐，贺龙也听过一耳朵。现在经过动荡这么一换，现在这个程潜是做了湖南都督，顶头上司。哦，程潜派来的使臣，大概是这么回事吧。哎，真叫他猜对了，来的这位还真不是一般的人。熊共青啊，是程潜手下的人，现在受委任做了常理镇守使。你别看他没穿官服，这官还真就不小。据说这老先生当初也是老同盟会的会员，在孙中山先生手下还干过几年。贺龙一听这是真正的一家人呢，赶紧过来行了军礼：“老先生，恕我冒昧，贺龙这有礼了，免了免了。”哈哈哈！哎呀，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啊！少年英俊，了不起，了不起呀、啊！来，过来，我好好看看。龙眉凤目，一表非俗啊！我说贺龙啊，你迟早有大前途啊！年轻人飞黄腾达，前途无量啊，有福有福。贺龙一听乐了：“老先生，您别捧我了，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有什么福啊？充其量我是臭豆腐。”一句话把大伙全都逗乐了。 罗建朝拉把椅子叫贺龙坐下，
1: 嗯，

0: 然后叫人递把毛巾来，贺龙把脸上的汗擦一擦。贺龙就问，究竟跟城里的敌军怎么变成友军了呢？这老头熊共青才一一道来。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脚下这片热土，走进滦平的文化遗产，感受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深厚力量，八月来自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不远万里齐聚金山岭长城脚下，他们登上巍峨的金山岭长城，触摸历经风雨的古城砖，沉浸式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磅礴气魄。夜幕降临，他们又驻足观赏传承300余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滦平抡花，亲眼见证铁花流转、漫天星火的震撼场面，古老的长城与璀璨的飞翼相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打开了一扇读懂滦平、读懂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金山岭长城坐落在我们滦平的群山之间，它是明长城保存最

最为完好的段落之一，也是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座座错落的敌楼，一块块刻有明代工匠印记的文字砖，静静矗立在燕山群峰之上，诉说着几百年前戍边守土

自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经传承300多年。一人把木炭与碎铁锅片装入花筒，点燃之后转动花架，炽热的铁花四散飞溅，夜空之中绽放出流光万丈的金色光环，寄托着百姓祈求风调雨顺、平安顺遂的美好心愿。没有绚丽的火药，依靠传统手艺演绎出震撼人心的民间浪漫，外国网红达人亲眼目睹抡花表演，纷纷为之惊叹。这就是中华非遗独有的魅力。当外国友人行走在金山岭长城，惊叹长城建筑的宏伟；当他们仰望漫天铁花，被传统民俗深深打动。这场文化相遇也带给我们思考，文化遗产并不只是博物馆里遥远的展品，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家乡。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厚重的中华文明距离自己很遥远，好像那些灿烂的历史、珍贵的文化遗产只存在于书本和远方。可事实上，金山岭长城就在我们的家乡，抡花的记忆就在我们的故土代代相传。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遗存，就是中华文明最鲜活的载体。每一块长城青砖，每一次抡花绽放，都沉淀着先辈的智慧，承载着民族的精神。读懂身边的文化遗产，就是读懂我们民族一路走来的过往，也是树立文化自信最真切的途径。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从认识家乡的文化开始，从了解家门口的世界遗产开始。我们生于滦平，长在滦平，享受了这份历史馈赠，更应当读懂这份文化重量。文化自信最重要转化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这份行动可以是一次文明游览，爱护长城的一砖一石，做好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可以是主动去了解抡花等非遗故事，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可以是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做好分内之事；也可以是作为青少年努力学习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宣传滦平、建设滦平，让家乡的长城文化、非遗文化被更多人看见。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来到这里，把金山岭、把滦平抡花记录下来，传播到世界各地，世界透过他们的镜头看见滦平，看见中国。而我们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更应该珍惜这份独有的文化财富。家门口的长城是属于滦平的，更是属于世界的。古老的非遗技艺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礼物，更需要我们一代代接续守护。巍巍长城，跨越山河，灼灼抡花，薪火相传。愿我们每一位滦平人都能够从身边的文化遗产当中汲取力量，厚植文化自信，把对家乡的热爱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守护好我们的文化根脉，讲好属于滦平的文化故事。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2: 家长呢，你就要去啊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哎，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0: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业态聚人服务留人，全省文旅市场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的新亮点。
1: 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首篇播出稀土耐石钢的创新密码。
0: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看创新团队如何筑梦未来之城。
1: 一到七月，全省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0.4%，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
0: 石家庄市中小学将增设春假秋假，春假与清明节衔接，秋假与中秋节衔接。
1: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夏粮收购进入高峰。
0: 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中央网信办严惩违规账号。
1: 伊朗警告，若美国持续经济战，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
0: 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我省创新数字化沉浸式业态供给持续实施真心暖客行动，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数据显示，全省文旅市场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的新亮点。
1: 夜幕降临，秦皇岛山海关每晚8点大型实景演绎《深向榆关那畔行》准时上演，已然成为众多游客夜游长城最期待的重头戏。演出依托雄伟的关城城楼搭建巨型光影投影，结合湖面实景舞台，把现代光影技术和山海关历史风貌融为一体。
2: 在夜晚游玩山海关，就好像穿越了时空一样，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咱们山海关的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大大丰富了我这次长城之旅的体验。
1: 沉浸式长城体验不止于实景演绎，当地还借助手势交互、实景漫游、线上闯关等数字化手段，让游客能够亲身参与边境护士、将士戍边等历史场景。
3: 第一次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做沉浸式的体验，我清晰感受到了长城从古代的军事要塞一步步地演变成为如今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地标。
1: 深挖自然与人文资源，今年河北加快培育正定古城，重立冰雪度假区，邯郸道、吴桥杂技欢乐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一批标杆项目，形成特色鲜明的旅游矩阵。同时面向京津冀市场，打造一批最潮打卡地、最火夜游街区、最爽避暑胜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拉长游客停留时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志：
4: 我们深挖非遗文化内涵，通过实景演绎、互动体验，打造上百个文旅新场景。正定子龙出征、邯郸道赵奢战鼓、保定西大街六郎凯旋全民舞狮等沉浸式非遗项目轮番上演，让游客体验感拉满。
1: 在丰富业态的同时，河北持续坐实暖客服务行动，用精细化服务留住游客。石家庄市坪山县坐拥西柏坡、驼梁等优质景区，为破解游客停车难痛点，从今年7月1号起，当地全面放开停车资源，送出实打实的惠民礼包。石家庄市坪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高江浩：
5: 我们不仅扩容了主次干道的停车泊位，同时呢，我们还将县委新政府、住建局、老干部局等11家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目前我们县共开放停车泊位10000多个。
1: 在坪山县委县政府院内，记者看到来自各地的自驾车辆有序停放。
6: 你想我们来玩呀什么的，就不用交这个停车费，也不用在路上拥堵呀什么的，拉近了与我们这个游客之间的距离吧。
1: 记者从文旅部门了解到，今年我省创新推出28项措施，从建设到运营全链条发力，推动文旅场景和业态加速升级，并在联动消费方面持续拓展。京津冀联票景区已扩至241家，上半年累计发售超15万张，带动出游人次超77万。 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有效拉动了区域文旅内需。河北经贸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孙振杰：
7: 通过一系列这个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和精细化的这个暖心服务，有效解决了游客出行的这个痛点，延长停留时间，拉动了关联消费。当我们的内容足够好，这个服务足够暖，河北文旅呢就从单一的这个资源引流转向了业态聚人，服务留人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全省这种消费扩容、区域文旅协同发展也真正有了坚实的支撑。
1: 河北是钢铁大省，立足产业基础，我省不断推动钢铁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形成了10个拳头产品，加快从原料级向材料级转变。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探寻钢铁拳头产品含锌量、含金量持续攀升的创新路径。首篇一起认识稀土耐蚀钢，看稀土赋能如何让钢铁自带防锈铠甲。
8: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生锈对于户外钢材来说一定是一件坏事吗？普通钢材风吹日晒，一旦生锈腐蚀，不仅寿命会缩短，后期的维护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但大家看我身后这座刚刚建成的通信铁塔，既没有镀锌也没有刷漆，它的表面虽然看着也有一层锈，但这层锈反而是一层保护膜，可以实现以锈防锈，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且终身免维护。它采用的正是我们河北的创新材料稀土耐蚀钢。
1: 钢铁腐蚀一直是基建领域绕不开的老大难，针对这一技术难题和市场空白，秦皇岛百工钢铁与上海大学董汉教授团队联合攻关，在国内首创多元合金协同技术与稀土微合金化工艺，研发并量产了稀土耐蚀钢这一特种钢材，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防腐新路径。通过在钢材中添加微量蓝氏稀土元素，在钢材表面催生一层致密的钝化锈层，进而隔绝水和氧气的侵蚀，实现了钢材长效防护。秦皇岛百工钢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张维军：
9: 我们的这款产品呢，性能啊十分突出，它的耐腐蚀性是传统钢材的2到3倍，在室外使用寿命达到2倍以上。另外呢，它的防腐成本由500到1500块钱降到200到500左右，能起到啊提脂降本减碳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1: 稀土在大众认知里是稀缺的战略资源，身价不菲。加入稀土，怎么能做出更省钱的钢材？这背后藏着一个变废为宝的巧思。上海大学浙江高端装备基础建材料研究院院长董汉：
10: 这个稀土呢一共17个元素，它不是每个元素都很珍贵，现在比较贵的元素是用作功能材料，这些元素把这些元素提取完了，剩下的就是蓝氏乙这种稀土大量富余，实际上堆积如山，资源合理利用嘛。
1: 富余的蓝氏稀土供应充足，但要实现它与钢水的完美融合，还要跨过一道技术难关。董汉：
10: 稀土特别有意思，它是很大的原子，而且稀土它很活泼，你加热方法不对或者是控制不太好，受得率可能很低很低，你收得率低意味着什么？都变成加杂物了。
1: 那么如何才能破解收得率难题，让稀土元素稳定存在于钢水之中呢？张维军：
9: 要使它在钢中稳定存在，就需要在钢水里边给它创造一个它稳定存在的环境，比如说控制钢中的氧含量、硫含量，各种啊能和它反应的这个化学元素啊都要控制这个含量。这样的话呢，它加入钢水里边，它没有污染源，没有这个和它反应的一些东西。
1: 面对稀土收得率这一核心痛点，秦皇岛百工团队与上海大学董汉教授团队经过反复试验与工艺优化，彻底打通了从实验室配方到工业化量产的一系列难题。秦皇岛百工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狄林：
11: 上海大学发挥他们在研发、在测试方面的优势，我们发挥在生产和应用方面的优势，啊，通过双方的技术合作，突破了稀土合金收得率的这个行业难题，从原来的30%到40%，现在可以提高到85%以上。
1: 这一技术路线的打通，不仅显著提升了稀土的利用率与稳定性，也为稀土耐蚀钢规模化量产铺平了道路。狄林：
11: 目前 百公的稀土赖氏钢的年产能可以达到140万吨以上，包括应用到光伏、交通运输、电力、通讯、铁塔等各个领域。
1: 产能上来了，市场空间究竟有多大？据测算，全国每年有7000万吨镀锌防腐钢材，其中80%可被稀土赖氏钢替代。目前我省已形成秦皇岛、邯郸两个生产基地，累计产销量已达25万吨，不仅为河北海量普钢的升级打开了全新赛道，更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处长张晓辉：
12: 稀土赖氏钢是传统材料迭代升级的典型代表。下一步呢，我们计划推动更多标准转化成行业的设计依据，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打造应用的示范标杆，全力攻关技术，拓展市场。
1: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
13: 从全国视角来看啊，河北正在成为稀土赖氏钢这个产品技术研发、标准构建、场景落地、规模化推广应用的首发地、样板地。正是因为河北模式，2026年1月中钢协组织在行业成立了以3名院士为组长的稀土赖氏钢推广应用工作组，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的推广河北经验。
0: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有一支来自清华大学的 AI 团队，从初次考察起，他们在3个月内完成签约入驻，5个月内自主研发的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今天的自豪我是雄安人，我们一起认识这支团队的负责人李强，看未来之城与追梦人的双向奔赴。
14: 记者见到李强时，他刚结束一趟出差回到公司，一周4-5天在外奔波是他的工作常态。而当我们追问起忙碌的原因，他话里话外透着一股自豪感。
15: 说实话呢，雄安呢是在全国范围之内除了一线城市之外，对于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最友好，场景最开放，汇聚人才最快的一个区域。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雄安的应用能够尽快进入到全国市场去。
14: 华清智研是去年在雄安成立的一家创业公司，华清倒过来就是清华。企业脱胎于清华大学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专注于智能体研发、应用和算力服务。
15: 简单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给大模型配备它周边的工具和环境。如果大模型是发动机的话，我们就是给发动机配上它的底盘、方向盘还有传动装置，让它成为一个能够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安全的汽车。
14: 梳理企业落地雄安的时间线，2024年12月来雄安考察，2025年1月注册成立公司，3月签约入驻人工智能产业园。3个月内，华清智研就把总部搬到了雄安。
15: 主要是因为我们体会到了雄安的诚意，从最开始的时候雄安基金的投资决策，再到我们入驻之后呢，场景的开放，还有人才政策以及配套的这种房租的政策，都快速能够落地。我们感觉到呢，就是事情在推着我们走。
14: 而说起扎根雄安的原因，李强觉得这座城市的诚意远不止快这一个字。
15: 新区在人才服务、住房保障和子女入学等各方面呢，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配套政策。我们很多同事也计划把户口迁过来，大家都真心想扎根在这里。
14: 2025年5月7号，华清智研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成为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
15: 大模型备案代表着我们这个华清智研开发的行业智能体，它的安全性、它的性能以及对外推广的这个适用性得到了国家网信办的认可。面向雄安新区大量迁移过来的央国企的总部，我们有个很好的机会去尽快的把我们的这个智能体进行一个快速的推广。
14: 如今华清智研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实训平台也已在雄安人工智能研究院投入使用，具备 AI 智能备课、一键生成讲师授课视频等功能，让人们快速掌握人工智能原理。而李强的规划不止于此。
15: 那我们计划下一步呢，以雄安为原点向全国进行辐射，因为我们看到雄安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拔地而起的创新之城，我们自己呢也在做从零到一的创新工作，那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
14: 从清华实验室到雄安产业园，李强带领团队在未来之城书写着 AI 创业的故事。华清智研的成长正是众多创新企业扎根雄安的生动缩影。新区设立九年多来，培育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企业超2600家，越来越多像李强这样的追梦人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起拔节生长。
16: 我公司是由北京整体牵扯到雄安新区，新区也给予我们这个国高新的专精特新方面的一些资金扶持，大概金额是在160万左右，享受了雄安新区的一个免升即享的政策。
17: 我们也都是硕博士团队啊来组成了这样一家创业公司。对于硕士生呢，雄安每个月能够补贴2000块钱；对于博士生呢，雄安每个月能够补贴3000块钱。那么这样实实在在的一个补贴呢，能够大量的减少我们这样一个生活成本的一个支出。
18: 在雄安创业，我们有机会参加了雄安场景会比赛，和好几家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有的已经在洽谈具体项目了。我们是赶上了好时候、好地方。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7: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9: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20: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2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省邮政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7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10.4%。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28.2亿元，同比增长13.3%。
0: 当前，我省秋粮作物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同时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阶段。由于当前气温较高，尚未满足病害显症条件，病原菌仍处于潜伏期，未来发病风险较高。全省上下深入推进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抓实抓细重大病虫监测防控工作，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安全。
1: 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
23: 在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参保企业累计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其中，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在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方面，通知明确，2026年度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可按每招用一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同一人员身份信息只能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在落实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参加失业保险并累计缴费满12个月含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列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可按照初级5级证书1000元、中级4级证书1500元、高级3级证书2000元的标准申领技能提升补贴。以上政策执行期限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2月31号。
0: 日前，我省启动2026年度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申报工作，这是我省首次设立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专项资助通道，重点支持科研人员提出具有非共识性、原创性、颠覆性等特征的原创学术思想，涵盖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研发新材料和揭示新规律等方向，尤其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探索。
1: 日前，我省成立由66名专家组成的河北省涉外法律服务团，成员包括全省仲裁骨干、优秀涉外律师、资深公证员、商务贸促法律的专家、侨联法律人才等。 近年来聚焦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法律服务需求，我省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能力稳步提升。
0: 石家庄市教育局等16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方案，在全市中小学增设春假秋假，其中春假时间与清明节衔接，原则上于清明节假期前两天放春假，秋假与中秋节衔接，原则上于中秋节假期前两天放秋假，九年级及高中阶段学校暂不安排春秋假。
1: 今年章程塘氢能区域试点项目核心工程进入开工建设期，并加紧建设。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级氢能区域试点项目，年内正式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绿氢1.2万吨，将打造张家口制氢枢纽、承德绿氢补给、唐山应用出口的氢能产业协同体系。
0: 近日，保定高碑店至北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开始试运营。针对环京跨城通勤费时、换乘不便等问题，这条线路为京冀两地群众通勤出行开辟了一条高效畅通的新通道。至此，我省进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达到41条。
1: 近日，巨鹿金银花科技小院挂牌成立。该科技小院由河北农业大学牵头，将常态化开展田间试验、技术攻关和示范推广。近年来，我省通过建设科技小院，辐射带动涉农高校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截至目前，全省高校已建设运行科技小院116个。
0: 好，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到340万元。
0: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刺激打赏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团播生态明显转好。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明年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技术指标持续健全，试验方法全面升级，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将有效规范我国压缩天然气产品质量管控。
0: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等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1: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3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从2024年约1000亿激增到约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算力网、磁源经济、算力出海等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新增长极。
0: 今天，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正式开放。该展示馆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多个海量语料，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同时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后3天，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明天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0: 当地时间8月23号，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 双方将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再次就美加贸易问题表达强烈不满。而就在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以作为对特朗普政府关税的回应。美联社指出，特朗普对待加拿大的方式标志着两国传统合作关系的重大转变。
0: 据塔斯社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持续下去，伊朗将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称其为空前规模的孤立，并呼吁盟友与美国站在一起。雷扎伊表示，如果经济战继续下去，无论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还是从波斯湾任何地点，都不会出口一滴石油。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俄太空部队在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次联盟 2.1B 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射，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
1: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

0: 助贷款。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的支持。
1: 今天，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公布调查结果，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起诉，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仍有部分案件未能得出结论。
0: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的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00多例，其中死亡超2600例，病死率近48%。
1: 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跨境雾霾天气影响，该国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周全国哮喘和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分别激增259%与124%。截至今天上午，全国共有7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的水平。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钩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好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3: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儿呢。
1: 没事玩呢。
3: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哎
1: 呀，在
2: 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这是
2: 啥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
3: 走。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吧，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3: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3: 呀。
2: 是不，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师傅，是厨师吗？

0: 啊，行，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0: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什么？又是牙重了，又是马气，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0: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0: 我还想，
1: 真的。
0: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0: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0: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0: 腿啊，
1: 对头。
0: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0: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吗？
0: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0: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0: 腿？
1: 一条腿短。
0: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指定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0: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0: 麻了。
1: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0: 走，
1: 哎、走，
0: 走、哎、
1: 你走，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2: 我是不是亏钱了？
0: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0: 啊！不是，大姐呀、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你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0: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崴过腿
0: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
2: 我让我等会儿看个眼睛来，我这
1: 腰杆，我这调病。
0: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
0: 好使吗？
2: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1: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0: 拄拐，
1: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0: 你呀、啊，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0: 这是条废腿呀、啊！
2: 我觉得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呀？好腿谁拄拐呀？
0: 是，
2: 你别蒙人
0: 了。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1: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的？
1: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儿狗撵的吗？
1: 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钱一只？
0: 那个220。
1: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0: 哦，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啊，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煮什么玩意儿卖？
0: 对，
1: 我这样的，
0: 对，
1: 你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1: 别说话了，行不？
0: 大哥，
1: 借款。
0: 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0: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0: 那什么，
1: 给一半，100。
0: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跟你急啊！
0: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3: 有什么。
4: 哎呀，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不是两头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2: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要啥自行车？
4: 要啊，对，
2: 说要自行车，
4: 对，
1: 这样的，哎，
2: 你说的要自行车，
1: 别说了，跟人要自行车，
2: 我啥时候说？
1: 别叫，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0: 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架拐。
2: 大哥，
0: 你听缘分的，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0: 好啊，大哥，
1: 你别激动。
0: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3: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过啥分他还得谢呀？
0: 谢谢啊！
1: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3: 还干啥去？
1: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0: 不信你话事。

0: 男人来的北方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啊、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回家，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啊，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过去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0: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跟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0: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0: 麻了。
2: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

0: 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拳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1: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0: 没问题。怎么测试？
1: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0: 我清溜着呢。
1: 呼吸怎么样？
0: 没问题。
1: 那你喊一声行吗？
0: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1: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0: 来，
1: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迷糊。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刚才
0: 错。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就耶、
0: 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啥？请听题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是不是？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上。请听题。
1: 我明白你啥意思了。说，
2: 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你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
0: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你别，我明白了，我
0: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
1: 你别再来。
0: 请听题
1: 啊，
0: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美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力。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的？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见你这个用不用？
0: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答正确，恭喜你。
1: 你呀，这个，
0: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俩，你回家吧。
1: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
1: 啊！
0: 说一个醉汉，
1: 嗯，
0: 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2: 因为没砸着。
0: 对，太
1: 天哪，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了吗？
1: 没砸着，喝多了。
2: 行了，
1: 你别，来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0: 请听题，
1: 嗯，
0: 一个醉汉，
1: 咔嚓砸地下了，
0: 就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1: 这，你怎么？
2: 你可别！
1: 来一个。
0: 一位司机，
1: 嗯，
0: 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0: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1: 啊，
0: 刹车了
1: 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0: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正确。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养的还不好使呢，咋还？不是你这，你这来，
0: 畜生有病！
1: 都红灯了，屁股。
0: 哎呀，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0: 啊，
1: 不对啊，大哥
0: 啊，
1: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去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犀利，
0: 是吧？
1: 不对啊！
0: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0: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1: 好，
0: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0: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0: 错。
1: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0: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1: 哎呀，你，
0: 不行，你坐下。
1: 你在
0: 家人在什么地方？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1: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哎呀，我
0: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1: 了。
0: 下去，
1: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0: 嗯，
1: 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
0: 啊。
1: 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有多少钱？
0: 先别掏钱
1: 啊，
0: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1: 是吗？那是十号先生。
0: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1: 好，
0: 400块钱。
1: 好。
0: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没处了。
1: 没问题。
0: 下次啥我都不卖。
1: 没问题。哎
0: 呀，涛，
1: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2: 大宝那就不少了。
1: 行啊。
0: 戴表呢？戴啥表的？
1: 嗯，
0: 戴什么表呢？
1: 啊，
0: 你试一下。
2: 又赖我？
0: 不是赖你，那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0: 大哥，跟你说，你这
1: 大哥，
2: 我没说要表。
1: 大哥，
0: 不行，大哥，
1: 太像话了。
0: 大哥，
1: 不行，
0: 大哥。
1: 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
0: 回去好好养病，
1: 好
0: 啊，一年就好，
1: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扛着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是有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1: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的？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

0: 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了，
1: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2: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0: 谢友，
2: 你看还谢咱呢？吼啥？走回家。
1: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呢？
2: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它。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你走，没人发现。
1: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 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察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汇聚智慧力量，勇担时代使命，为努力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卢健讲话，樊红平、李小波等出席，方志勇做15届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古红建主持，李浩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2: 出席是16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向大会报道。
1: 承德日报刊发社论，热烈祝贺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2: 8月25号上午9时，承德广播电视台对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进行现场直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4号上午，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承德大剧院开幕。承德大剧院会场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主席台正中悬挂着象征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协会徽，在十面红旗的映衬下熠熠生辉。会场内高高悬挂大红条幅，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应出席委员360名，实际出席委员352名，符合规定人数。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方志勇、古红建、李浩、王东立、刘杰、黄志东、杨玉燕、李永兴、王国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卢健、樊红平、李小波、康海潮、田德峰、李少峰、李东、刘洋、焦雅吉在主席台就座，王亚军、韩福才、刘文琴、吴清海、杨海龙、齐建文、郭世刚、于山、孙喜明、张树国、张富民、傅艳江、沈玉军、孙卫青等也在主席台就座。上午9时，古红建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0: 今天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了。这次会议是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将认真贯彻市第十六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全面总结市政协十五届委员会五年来的工作，协商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市政协领导班子。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广泛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各方奋进力量、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我代表中共承德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政协委员和与会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
1: 他指出，过去五年，全市上下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始终强化政治引领，服务发展大局，坚持履职为民，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卢健指出，未来五年，承德处于战略机遇叠加释放、新旧动能转换攻坚、城市能级蓄势跃升的重要窗口期，全市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紧围绕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希望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和中共承德市委一道，万众一心，接续奋斗，戮力同心，和衷共济，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把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奋力书写新时代人民政协的精彩答卷。卢健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把牢政治方向中彰显新担当。要坚持服务中心大局，紧紧围绕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当好桥梁纽带，强化民主监督，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要坚持为民履职初心，俯下身子察民情，主动担当惠民生，用心用情解民忧，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取得新成效。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广泛增进团结，充分发扬民主，提升协商实效，在广泛凝聚共识中汇聚新合力。要坚持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学习培训，完善制度机制，锤炼过硬作风，在提升履职能力中树立新形象。中共承德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政协工作，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环境。卢健最后强调，
0: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力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方志勇代表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中共承德市委带领全市人民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奠定了坚实基础。 市政协及其常委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承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凝心聚力守正创新工作导向和三创四有五新目标要求，稳步推进实施六大工程，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作出积极贡献。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承德市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的关键时期，建议新一届市政协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中共承德市委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一二三四五总体思路，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有效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团结奋斗向心力，要聚焦发展中心任务，汇聚干事创业正能量，要广聚团结联谊合力，画好凝聚共识同心圆，要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筑牢民生福祉压舱石，要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提振担当作为精气神。受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李浩向大会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2: 8月24号下午，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建文主持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8月25号开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由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持，大会由预备会议选出的主席团主持。本次预备会议应出席代表372名，实际出席359名，符合法定人数。本次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四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中共承德市委坚强领导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圆满完成大会目标任务，动员和团结全市人民，全面落实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不忘初心，坚定信心，和衷共济，接续奋斗，为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贡献力量。预备会议经表决，选举产生了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了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杨海龙、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于山、孙喜明、杨志勇、门玉生。
1: 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2026年8月24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37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于山满族、于忠林、王跃军、 方志勇满族，卢建、田德峰。

0: 白冰、回族、冯鹏、吕宝简、满族、刘洋、刘文琴、刘海丽、女、满族、齐建文、满族、安长明、满族、孙刚、孙喜明、满族、李东、满族、李健、满族、李少峰、李立全、满族、李小波、杨磊、杨志勇、杨海龙、满族、吴国志、何英华、女、辛国勇、张振全、范振喜、满族、尚小辉、蒙古族、郑洪波、女、满族、侯国天、顾贞吉、女、郭世刚、康海潮、焦雅吉、女、樊红平、秘书长齐建文、满族。
1: 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8月24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听取和审议承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承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关于设立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选举和表决事项。
0: 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2026年8月24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委员孙喜明，满族，副主任委员杨国辉、刘雅丽，女，薛连娣，蒙古族，委员七人，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建文，满族，王金良，满族，运连成，李秀华，女，满族，李春雨，女，张艳华，满族，张斌。
1: 8月24号下午，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共37人，本次会议实际出席34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推选卢健等10人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在常务主席杨海龙的主持下，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决定了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8月26号17时，决定了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议案的办法，决定将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决定将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决定将市16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0: 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2026年8月24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小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余山、孙喜明、杨志勇。
1: 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执行主席分组名单。2026年8月24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一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10人，2026年8月25号9时，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小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余山、孙喜明、杨志勇。第二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17人，2026年8月26号14时30分，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方志勇、刘文琴、齐建文、杨磊、辛国勇、尚小辉、于中林、吴国志、郑洪波、刘海丽、李健。 吕宝简、孙刚、李立全。第三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18人，2026年8月28号9时。

0: 第四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七人，2026年8月28号主席团第六次会议后，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晓波、安长明、孙喜明、杨志勇。
1: 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4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杨志勇、门玉生、薛连弟、叶之武、李雪媛、房兴利、滕树海、刘洋、郭德启、李树虎、李新虎。
0: 记者周全一节报道。承载全市人民的期望与重托，满怀依法履职的热忱与激情，8月24号出席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市人大代表，肩负神圣使命，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报到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认真细致地为代表们核对信息、签到登记、发放证件和会议材料。完成报到手续后，代表们迅速进入履职状态，认真翻阅会议材料，熟悉大会议程，并就各自关心的热点问题展开交流讨论，为即将召开的大会做足功课。未来几天，代表们将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谋民生福祉，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智慧与力量。
1: 8月25号出版的《承德日报》刊发社论《担使命，勇毅前行，聚合力，再谱新篇》，热烈祝贺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
0: 各位听众，8月25号上午9时，承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闻综合广播、纪云之承德 APP 对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王辉，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我们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地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4: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将您播出问题反馈，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为您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节目组为您提供帮助，或者说呢，您想了解哪方面的政策信息，反映哪些情况，稍后呢，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和反映。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6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天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一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他。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喊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3: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那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1: 没事玩呢。
3: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哎
2: 呀，再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这是
2: 啥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走，
3: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嘛，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3: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3: 呀。
2: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师傅，是厨师吗？
3: 啊，行，算你猜对了，
1: 还别算，是不是？
3: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3: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3: 我还想，
1: 真的。
3: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3: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3: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脚往上，
3: 腿啊，
1: 对头。
3: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3: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吗？
3: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3: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3: 腿？
1: 一条腿短。
3: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指定有病，右腿短，来，起来。
3: 好，
1: 这麻没？
3: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3: 麻了，麻。
1: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你走吧，走，你走，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3: 啊！不是大姐呀，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3: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不及。
1: 腰杆，我这调病。
3: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
3: 好使吗？
2: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1: 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3: 拄拐？
1: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3: 你呀、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3: 这是条废腿啊。
2: 猴子，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
3: 是，
2: 你别拿人
3: 来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1: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么严重呢？
1: 我甩掉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掉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狗撵的吗？
1: 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3: 那个220。
1: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3: 哦，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呢？不是， 卖啥呀？
3: 对，
1: 我煮什么玩意儿卖？
3: 对，
1: 我这样
3: 的，
1: 对，你烤送给他不就完了吗？哎呀，
2: 不卖了，
1: 别说话了，行不？
3: 大哥，
1: 接管。
3: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3: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3: 那什么，
1: 给一半，一百。
3: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3: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3: 那什么，
1: 哎呀，
3: 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头加一块才32块钱，
2: 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3: 呀，啊，对，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3: 对，
1: 你咋这样呢？
2: 你说的要自行车，
1: 跟人要自行车，
2: 我啥时候说？
1: 别笑啊！
3: 别，
1: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3: 我跟你说，
1: 以后我不用说。
3: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对，
3: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2: 不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在他坑你呢。他，
3: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
3: 啊，
1: 下拐。
3: 大哥，
1: 你
3: 缘分的，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3: 好
1: 啊，
3: 大哥，
1: 你别激动。
3: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我啥分他还得谢呀？
3: 谢谢啊！
1: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呢？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1: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3: 不信话，算了。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车了，
0: 卖拐了。

0: 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0: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0: 不行，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我激动个屁呀！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对，兄弟，我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0: 你给我
1: 加上去。
0: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2: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0: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他这个
0: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0: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2: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0: 去年走两步瘸迈，
2: 瘸了；
0: 坐两脚麻迈，
2: 麻了。
0: 因为什么？
2: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发呀，好不好？
0: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2: 没问题，怎么测试？
0: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2: 我清略着呢。
0: 呼吸怎么样？
2: 没问题。
0: 那你喊一声行吗？
2: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0: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2: 来，
0: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去。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这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
0: 呀、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啥？请听题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上。请听第二
1: 道。我明白你啥意思了。说，
2: 兄弟，你别打了，
1: 你
2: 快回家。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你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2: 嗯、俩猴
1: 怎么了？
0: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一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没有，你别，我明白了，我
0: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呀，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
1: 不得了。你别再来。
0: 请听题
1: 啊，
0: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力。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的？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见你这个用，
0: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家正确，恭喜你。
1: 你呀，这
0: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俩，你回家吧。
1: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
1: 啊！
0: 说一个醉汉，
1: 嗯，
0: 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2: 因为没砸着。
1: 对，
0: 太
1: 天哪，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1: 没砸着，喝多了。
2: 行了，
1: 你别，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
0: 请通缉，
1: 嗯，
0: 一个醉汉，
1: 咔嚓砸地下了，
0: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1: 这，你坐，来一个，
0: 一位司机，
1: 嗯，
0: 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0: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1: 啊，
0: 刹车了
1: 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0: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正确。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还不好使呢，咋的？不让你坐，你别。你上来，
0: 畜生有病！
1: 刀不刀吧，屁股！
0: 哎呀，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下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0: 啊，
1: 不对啊，大哥
0: 啊，
1: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去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0: 是吧？
1: 不对啊。
0: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0: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1: 好，
0: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0: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0: 错。
1: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0: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还？
1: 哎呀，你再坐，
0: 不行，你坐下。
1: 你再坐。
0: 一加一在什么地方？
1: 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0: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1: 哎呀，我
0: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1: 你别
0: 下去，下去，
1: 大哥。
2: 大哥，
1: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0: 嗯。
1: 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
0: 啊，
1: 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我多少钱？
0: 先别掏钱
1: 啊，
0: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1: 是吗？那是十号谢谢。
0: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1: 好。
0: 400块钱，
1: 好，
0: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没处了，
1: 没问题，
0: 下次啥我都不干，
1: 没问题。哎呀，
0: 都掏掏，
1: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2: 大宝那就不少了。
1: 行，
0: 戴表呢？戴啥表的？
1: 嗯，
0: 戴什么表呢？
1: 啊，
0: 你是
2: 不是赖我？
0: 不是赖你，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跟你说，你这
0: 别
1: 这
0: 样，
2: 我没说要表。
1: 大哥，
0: 不行，
1: 大哥。
0: 大哥，
1: 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
0: 回去好好养病，
1: 好
0: 啊，一年就好。
1: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扛这个年。兄弟，你先别走，你要是有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1: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的？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了，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0: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1: 谢友，
0: 你看还谢咱呢？吼啥？走，回家。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呢？
0: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它。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滦平县中医院儿科，中西医结合，守护儿童健康成长；滦平县虎石坝镇首届村 BA 篮球赛圆满落幕。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营商环境好，高质量发展水到渠成，营商环境差，高质量发展就是空中阁楼。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为推动我市营商环境迈上新台阶，再吹冲锋号，再擂出征鼓，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抓好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